欢迎您在这个早晨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学子们，相信会回忆起当年离开学校的那一刻。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给到我们的福利又来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常态化全年开放，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为了回馈市民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推出九月限时特惠，标准成人票原价268元一张，九月一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双人购票仅需268元，教师双人同行、同行一人持有教师证件，同样享受268元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跑友，那么仅凭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身份证的原件，购票专享168元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抢票。

梁咏琪的《凹凸》出自于她2004年的专辑《归属感》，这样的一首歌，它是没有这种情感的纠结和去论谁对谁错吧，而是跳出了这种怨念。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想念着你，真没道理。
1: 很多听友呢会跟我们说，现在入口的东西不太放心了，各种添加剂防不胜防，也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那么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高，生长4000多种非常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它就是刺梨。
2: 男人就像一个贝壳，
1: 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还不是刺梨最独特之处啊，它是超强的 SOD， 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呢，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联的。刺梨呢，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大餐之后去喝，减轻肠胃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加的沉稳。那么脸上斑点多啊，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呢也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5个小时急速锁鲜的，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入驻中国官网的渠道啊。市面上大多有添加代糖，只为了口感更甜，但是呢咱们坚持不做，自然的馈赠才能给到我们身体最为纯净的滋养。我们这里没有甜滋滋带添加剂的刺梨汁，它是微涩微苦多酸的，正是天然的证明。而且呢我们电台也有专属的特惠价格，148元3盒，278元6盒，868元20盒，就给您包邮到家了。我们是贵州贵阳厂家直发的，所以说想要体验这份山野馈赠的听友，咱们可以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在旅行的计划当中，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很多朋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是能够沉浸式感受纯正俄式慢生活的。还有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而且呢，我们还升级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第二天呢，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想象一下，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举杯畅谈，让大家吃好玩好，真的就不留遗憾了。那么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20个人的小团出发，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省心的。整个行程每周六发团，我们也欢迎团体定制。现在呢，已经定到了11啊。那么成人每位是2599元，全程没有购物，安心出行。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即刻报名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每次听到这首《天涯》的节奏，都想跟着一起律动起来。我想这就是旋律的魔力吧。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

下面这首歌是有点意思的，晚婚，它收录在2017年的专辑《仍是异乡人》当中，李宗盛作词作曲。这不是一首催促结婚的歌，而是中年人的内心独白。让人伤

0: 他能不能，我又能不能。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要给大家推荐好东西了。那么其实呢，会听到身边很多听友啊朋友啊一直在说，现在入口的东西都不放心啊，各种添加剂防不胜防的。那么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啊，森林覆盖率高，生长4000多种非常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它就是刺梨。它被誉为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还不是刺梨最独特之处，而是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呢，我们的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的。刺梨呢，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大餐之后去喝，减轻肠胃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加的沉稳，脸上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那么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呢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摘5个小时急速锁鲜的，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它是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的官方渠道，市面上大多有添加代糖，只为了口感更甜，但是我们坚持不做，自然的馈赠才能给我们身体最纯净的滋养。我们这里呢没有甜滋滋带添加剂的刺梨汁，它是微涩微苦多酸的口感，正是天然的证明。电台听友专属特惠就来了，给到我们是148元3盒，278元6盒，868元20盒，而且是贵州贵阳厂家直发的。报名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啊，我们来体验这份山野的馈赠。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

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也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那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次和我们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是能够看到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的，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它击沉了十多艘德军军舰，自身却是毫发无损。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处细节里，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而且呢又升级了2天的海鲜自助。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次行程仅仅需要2599元，咱们一价全包，而且是4天的出境游的线路。也欢迎团体来定制啊，因为很多的团建都是选到了这个行程当中。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

0: 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2: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2: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到这种愉悦的旋律，就会让人的整个情绪啊都会变好。刚刚那首歌来自郭靖，在树上唱歌。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在这个时段继续陪你一起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阿桑的歌总是擅长捕捉爱里的悲观主义，其实很多歌期盼爱情的天长地久，但是阿桑的这一首开篇就预设到了结局，如果爱只有这一次。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到的是咱们给大家甄选到的好物。其实呢，你会发现身边很多的听友或者是朋友都一直在说，现在入口的东西都不放心，各种添加剂防不胜防，也到了保养身体的一个年龄了，却是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那么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是比较高的，生长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它就是刺梨。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维 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还不是刺梨最独特之处，而是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啊，工作压力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都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刺梨呢，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而且呢，大餐之后去喝，减轻肠胃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加的沉稳，脸上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的，咱们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是贵州自营的基地，鲜果采摘5个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它是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市面上大多有添加代糖啊，都是为了让口感更甜，但是我们是不做这样产品的，因为自然的馈赠才能给到我们身体最为纯净的滋养。我们这里没有甜滋滋带添加剂的刺梨汁儿，咱们的口感是微涩微苦多酸，正是天然的证明。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带给我们的听友特惠的价格，148元3盒，278元6盒，868元20盒。想要体验这份山野馈赠的听友可以抓紧时间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很多人的心里啊，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咱们这一趟呢，可以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那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我们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击沉了十多艘德军军舰，自身也是毫发无损。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处细节里。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乘坐的是高铁抵达绥芬河，省时又省心，跨境又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精品小团出行啊，非常的舒心。另外呢，也升级了2顿海鲜大餐，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这样的一趟行程只需要2599元，每周六发团。所以说呢，如果在周末想要来一次短途游，又想体验一下出境游啊，那么我觉得海参崴一定是大家不二的选择了。这一次我们一起去到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刚刚那首歌来自曲颖的《鱼》，其实它在每个年龄段都散发着自己非常独特的魅力，而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同样如此，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人世间的多少感情始于相逢，终于别离，很多缘分只能共饮一杯，却无法共度余生。我们来听李秉承的这首歌《最鲜美》。

马上听到的是程响的这首《终点》，他一贯清冷克制的声线把一段爱走到末路的清醒与心酸娓娓道来。他不是歇斯底里的争吵，是感情耗尽之后不得不承认故事已经抵达终点的无奈。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马上听到迪克牛仔最后一首歌，老爹本身有多年驻唱的经历，那么这首歌就像是深夜落幕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即将打烊，掌声散尽，客人全部离场，只剩下歌手独自留在空荡的场地，借着最后一曲倾诉心底压藏的思念、疲惫与无可奈何。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下个时段您听到邓紫棋《我的秘密》、童安格《现在以后》、那英的《毒药》、方大同的《黑白》以及郭静的《知道》等等更多经典。我是经理，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邓紫棋《我的秘密》，我觉得带有力量感的歌曲都可以收录在我们的手机当中，反复的去聆听。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理，这个上午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您关注我们为大家甄选的好物啊。其实呢，很多听友会跟我们说，现在入口的东西都不放心，各种添加剂防不胜防，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却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踩坑。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森林覆盖率高，生长4000多种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高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它就是刺梨。它被誉为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维 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但这还不是刺梨最独特之处，而是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我们的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很多都是和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刺梨呢，就是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修护细胞，氧化抗氧化调养。那么大餐之后啊，我们去喝，减轻肠胃负担，睡前饮用，睡眠更加的沉稳，脸上斑点多，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是贵州自营基地的鲜果采摘，5个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入驻中国网的官方渠道了。市面上大多有添加带糖，只为了口感更甜，但是我们是不会选择这样的产品，因为自然的馈赠才能给我们的身体最为纯净的滋养。我们这里没有甜滋滋带添加剂的刺梨汁，它都是微涩微苦多酸的，正是天然的证明。而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带给咱们的听友专属的特惠价格，148元3盒，278元6盒，868元20盒。咱们是贵州贵阳厂家直发的，想要体验这份山野馈赠的听友，咱们来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留下地址啊，我们原产地给您发货，13904806169。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继续带您关注到的是909的出行。那么如果在你的旅行计划当中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很多朋友又可能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啊，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在滨海步行，我们可以去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都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也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是能够沉浸式感受纯正俄式慢生活的。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那么在整个行当中也为大家升级了美食，第一餐呢，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还有呢，就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就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了，让大家整个行程举杯畅谈，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我们20个人的精致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那么每人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每周六发团，我们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因为呢，在暑假当中，团建选择我们这个行程的特别多，全程呢也是没有购物，咱们安心出行就好了。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各位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徐峰为您到来今天的徐峰侃车，我是经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哎，欢迎各位每天下午1点钟锁定徐峰侃车啊！今天天气真的太棒了，早上下场雨儿，把温度降下来了，还有点小湿润啊。这哈尔滨马拉松呢，现在应该已经全马的该结束了吧？啊，因为早上7点多跑的啊，我高哥呢也跑完了。说个题外话啊，今儿呢中午在食堂啊碰了一同事，这个肖大爷和刘大爷能作证啊，还有莹莹也都看到了，人家跑完马拉松，人回来台里吃饭上班来了。
6: 该干啥干啥，
5: 该干啥干啥，发视频编辑稿件，搁那吃一边吃饭，谈笑风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你再瞧我高哥，是咱不如人家，但你说你跑完还得坐个月子，你这西湖大掌的干什么呀？这是
6: 我高哥应该是和女朋友庆祝去了。
7: 晚上我是这么想的，我跟那个东哥我俩一人拎2兜子鸡蛋，
5: 小米粥，红糖，
7: 对，
5: 啊还有啥了，小奶？
8: 这扣上
6: 就这些吧，
8: 这保证一个礼拜穿5斤。
5: 那个反正但说归说，唠归唠啊，你看高哥虽然坐月子去了，但人家能跑下来。就咱这屋里边在座的诸位，包括正在听节目的诸位。

0: 别说跑半马22公里吧，能21啊，能走下来的才有几个啊，是不是？咱不说别人，
1: 就画面中
0: 我刘大爷我东哥、你让他走21公里，
2: 看高哥帅不帅。真的，我高哥吧让我佩服的地方不多，但是呢高哥这个他这个马拉松绝对让我佩服，
0: 我佩服他，
2: 从心里佩服。
0: 但是他坐月子这点我就有点觉得
2: 这个我们可以
0: 至于吗？
2: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首先一点呢，对高哥呢跑完半马表示衷心的祝贺，没开玩笑，衷心的啊，这不开玩笑。然后呢这个马拉松也圆满结束了，恭贺一下。这前面说的挺好吧，后面呢
0: 群里说的好，高哥是跑啊，是生活所迫，人追狗撵练出来的。
2: 但是呢，
3: 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2: 既然那个高哥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我们那个《徐峰侃车》节目组的各位嘉宾呢，咱们也不能看热闹。一会儿呢，下了节目，我去买点鸡蛋、红糖、小米啥的。那个我负责做，徐哥，你负责喂。
4: 那我喂不了，我容易倒他脸上。
2: 你这么说，你看
4: 啊，
2: 到时候我拍视频，到时候你说说，月泉喝了吧。
0: 咔咔，来，不管是新车选购车，
2: 再看一眼，再看一眼
0: 啊，再
2: 看一眼，看一眼少一眼，看一眼少一眼啊，看一眼少一眼。晚上就喝了。
5: 半马成绩多少啊？
0: 我不知道，他也得两个多小时，但是咱那同事。一个多小时跑下来的，不到两小时，
1: 不到两个小时。他说他今天的气温非常适合，他提前了
0: 比
1: 十分钟，
0: 上次成绩提前二十分钟，
1: 二十分钟嘛。反正我就刚才记得十分钟说。
5: 我的朋友圈最好成绩半马是1:32，1小时30。
0: 哎呦，这么厉害啊！
5: 对，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个我们老板的那个助理。
0: 哎，你们吴总没去跑跑啊？
5: 没有，
0: 他每天早上干5公里的主。他其实应该去糊了糊了
5: 啊。
2: 半马的话，如果要是2个小时左右能跑下来，也算是不错的成绩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0: 相当厉害。
2: 半马2个小时左右下来已经不错了。
0: 不是，你给我一天20公里，我也难呢。
2: 要刚才不说咱6个人跑接力棒都不中。
0: 哎，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市场政策变化啊，二手车价格评估置换啊，包括各厂家政策啊，市场动态，都欢迎各位参与节目。参与方式有2个，一个是微信的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侃车啊，在视频号里搜909徐峰侃车你就看着了啊。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啊，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今天定多少秒？
6: 早上定的呀。
0: 35。35啊，谁定谁先来啊，你先等会儿了，我得掐着表啊。你可以开始了。
7: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韩军啊。咱们呢近期其实主要的车型呢就是推这个 H10 啊，而且这款车呢现在目前首批车主呢我们打完回访的反馈确实都非常的好啊，包括油耗方面、动力方面表现的都很不错，真是很值得您看的一款车型啊。如果近期年底之前想买一台大一点的6座的家用的车型啊，可以看看 H10， 因为订单已经排到11月份了。想了解这款车试驾的话，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33，
0: 1块钱，
5: 挺好，挺好，定的挺好。
1: 就已经神奇的，这1分钟了。
0: 来，肖大爷，您呢？
1: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峰，我把语速放低一点哈。9月21号正式上市的改款 EZ60，这款是激光雷达版的12探头，而且呢，把芯片呢又升级了，现在是3纳米8678的车规级芯片。乘车呢，这个车不晕车的一款车，欢迎大家一定要到2个地址去试驾，一个是城祥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听友小小的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0: 34秒44，
1: 那你就
0: 算了吧，就拉倒吧，还不到一秒，算了。
6: 挺准的都，
5: 真厉害哈、压力给
0: 他。胖是按照他肖哥的习惯定的点儿。
6: 压力给到了我们女方。
1: 要我给你耽误卯吧，咱哥俩。
6: 俩人罚1块钱。行，那我的压力给到了女方啊，女方开始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因为语速也是太快了，我感觉我还到不了35秒。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现在第99啊，本月的一个本品和非本品的一个置换补贴。本品置换补贴是10000，非本品置换补贴是8000。

0: 那这个政策呢，只要您本月选购订购就可以享受，在24号之前下定啊。那啥时候提车无所谓，主要是你这个锁单必须在24号之前。那之后的话，就是有没有这个厂家就再另说了。这个权益也不是店里给的，是厂家。所以说，想看这车的，到我们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乡路赏车试驾，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40秒。
0: 我一个人就给他俩干了，
2: 33秒哈，
1: 35秒
2: ，35秒。
1: 你要能说到33，也算是赢了，
2: 是吧？
1: 嗯、
2: 就1块钱啊，我还以为今天 GDP 靠我了啊，还行，35哈，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那这个我们起亚全新赛图斯已经全面上市了啊，今天和明天厂家也是派了专门的指导老师到达我们门店，给我们讲解专业知识，培训考试啊。我也今天这个趁着上节目的时间出来这个偷会懒，所以说你如果之前有了解过起亚全新车，我们全新赛图斯啊真的诚意满满，无论颜值配置还有它的价格，所以说想看全系车型的都可以联系富贵儿到机场路12号。我的电话微信呢是18646049355，18646049355。
1: 你要不说40，你要不重复一遍是38。
2: 那没事，1块钱。
3: 大家好啊，红牌二手公司老刘啊，今天上午呢因为下雨的原因，然后呢我们全系车全部在线，但是都闲着了，啥事没有啊。
1: 又没开张。
3: 开张。
1: 啊啊。你是闲着吗？你不说、
3: 啊、今天上午呢咱有一个听众应该是提了个零号，完了有个旧车呢卖到红城来了啊。
1: 嗯，
3: 也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个哥哥啊，感谢这位哥哥的支持。如果现在有旧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想置换新车了解更多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城二车，或者拨打48135357也可以
1: 啊。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期，是17148135期。妥，来看看大家伙的车辆的问题啊。我这个前边要往前搂一搂，我记得开板就有一个2019年福克斯风耀，东哥能记住吗？是
4: 新款
1: 1.5T 的，
4: 嗯，
1: 现在能值多少钱？
4: 如果要是最新款的话，19年的带个天窗，白色的啊，这样说车况不错，精品的情况下呢，个人认为现在市场终端价格也就在30000左右，但是超30000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因为目前福克斯的二手车在市场价格方面不太理想。
1: 嗯，啊，高哥的成绩是2小时13分，
4: 不错不错，真的
1: 也可以，
4: 嗯。
1: 求评价蒙迪欧 1.5T 的优缺点，对比迈腾的280没有了吧？
4: 现在应该
1: 都是300、啊、
4: 应该是没有，280已经清完仓了。前一段时间呢，包括可能两个月以前，很多的这个直播间了啥的，
1: 嗯、
4: 哎，都有这280，现在好像没有了。嗯、
1: 蒙迪欧他俩，我先说蒙迪欧啊，蒙迪欧好像比迈腾还是要价格略微便宜点吧。
5: 基本上指导价格优惠30000多，
1: 嗯，
5: 哦，这个1.5的现在是不是新款？
1: 什么价？
5: 没有了，
1: 1.5的没了，蒙牛，
5: 我打不开了，我
4: 是这样的。
1: 我记得
4: 如果你要是想这个价位买个 B 级车的油车，你追求性价比的话，
1: 蒙牛算一个。
4: 蒙迪欧行，其实呢性价比最高的是帕萨特，帕萨特的话现在380的星空版现在基本优惠完的价格也就在14万左右，但是呢、
1: 嗯、
4: 是380的，
1: 因为人家看蒙迪欧的主啊、
4: 嗯、
1: 他是可能对外观
4: 嗯
1: 要求相对来讲别太老气、嗯、哎，蒙迪欧 1.5T 呢，咱说公道话啊，他这 1.5T 发动机比大众那个有劲，他有劲、
2: 嗯、
1: 但是呢跟 2.0T 的比那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蒙迪欧的这个舒适性相对于大众是尽管不强调舒适性啊，但蒙迪欧悬挂比大众要硬一点啊。再有就是同样的前提，二手车保值率一般，而且福特的配件价格不是价格去了，呸，福特的配件供应不如大众的体系那么便宜，
4: 价格它也贵。
5: 对，
1: 它价儿贵。
4: 这个
1: 车咱说安全性没得说。一等一的底盘扎住没得说，一等一的啊、
2: 嗯、
1: 还有一点，车机系统已经是老年痴呆水平。
5: 对，他这个诟病的最多的就是车机系统反应特别慢。
2: 嗯嗯，
5: 但是我刚才查了一下，15.78万。

0: 最低的1.5T 的
1: 啊，什么价、
0: 啊？基本上优惠3万大多，不到4万，就12万左右吧。
1: 嗯
2: 啊，所以
1: 可以看一看另外一个车机系统比它先进一些的，
2: 哎、其他 K 五啊，两个12.3寸的屏幕。首先，我们的内饰，我个人觉得比
1: 不是，我想说的先这个先打它是你得有一个，就是它的强项，你得跟它拉平、
2: 嗯；
1: 它的短板，你得比它强。
2: 嗯，
1: 前项强项怎么拉平啊？它安全性是不是一等一的？
2: 嗯，
1: 我想问你，起亚的凯酷在北美那个碰撞测试，你们是什么级别？
2: 这个，因为现在本身我们主销的都是 SUV 啊，我一会儿查一下它的这个真实水平，但是我觉得它肯定是不输于蒙迪欧啊，因为本身我们的这个 K5 和蒙迪欧，包括我们的斯波托界和锐际啊，这两款车型都是这个劲敌，所以说他们现在主打的都是 2.0T 的啊，动力好，但是我们的呢就是 1.5T 在动力好的前提下，然后更加的节油，尤其是像我们 1.5T CVVD 技术，大家都可以去上网查一下，这个技术还是比较厉害的啊，比较狠的，所以说我们在经济性啊还有我们的动力上都会比这个福特的车型性价比高，尤其是同级别的车型，我们可能都会比它便宜个1万到2万之间啊，这个油耗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车身尺寸，车内的空间娱乐性，我个人觉得啊，可能都比这个福特会有一些优势，包括后期的保养啊、配件啊，这个零整比，对吧？所以说，如果要是想看 K5 的话，现在最低配的 1.5T 这个车型，可能落地价格有一台旧车能合到12万左右，裸车就10万零点。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你可以来机场龙12号，我们吴总开的就是咱家的 K5 啊，凯酷，我可以给你这个把他车借来咱们试驾一圈，现在到店试驾还有这个抽奖100%的中奖，买不买没有关系啊，你来看看车试试驾，可以来机场龙12号，记电话18646049355。
1: 老坛酸菜脚问，大周末的跑完马拉松还得回台里上班，他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高哥的生活才是对的。这个话跟高哥当时跟我说的一样。高哥说的，我跑马拉松我干嘛不歇歇啊，
3: 关键人家实现了某些自由。
1: 2013年银色朗逸1.6自动挡哈牌一手，东哥后边数字很让我神感到惊奇。
4: 多少公里？
1: 4万公里
4: 。
1: 他说就前后杠。
4: 好嘞，
1: 这个喷漆多，前后杠喷漆不算毛病，哥们儿啊。
4: 如果保险剩3个月以上啊，钣金全车原版，铁皮件100%原漆的话，2013年的朗逸1.6自动挡带个天窗，这样啊，我直接给你一个收购价格15000。这车我能收，因为我这么跟你说，2013年的朗逸如果正常车况的话，咱就说公里数大点的，这车市场卖它也就卖个10000小多，但是呢这个收价能达到15000，然后呢
1: 因为你这里程太少，
4: 对，这里程太少了，如果这车你现在真想出售的话，哎，或者确定价格，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糖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
1: 咱听友跑马拉松真不少啊。这个季哥呀给我发来的，他接到的这个组委会给他发的信息在这儿呢，3小时33分全马，可以了，全马
3: 三个半小时，
1: 咱作为不是职业选手，3个多小时把全马弄下来，我想说这龙哥呀，你这体格挺好，你每天你告诉我，你每天那个就一俗人呐，你每天你跑多少公里，你练出来的，能不能告告我啊？因为我觉得咱业余选手啊，这个3个多小时跑下全马来，你这体格不是一般的啊啊！说马拉松终点迎接我高哥，有人打横幅了。啊，10个凤凰9个岛，胜我高哥不死鸟
3: 啊！
1: 低不低无所谓。高哥牌面要到位，
3: 这是谁呀？太有才了！
4: 这肯定是 P 的，肯定是 P 的。
1: 但看着这地方好像真是江北那终点那块儿哈，
4: 肯定是 P 的。我高哥目前的知名度还没达到这么高。
1: 这是啊，这是问小张总，小张总今天 这么个情况。

0: 啊，小张总今天厂家啊来售后视察工作啊，今天是我看阴历多少啊？
1: 今天阴历8月13。
0: 哎呀呀呀呀！啊，8月13呢？啊，这时间选的挺好啊。啊，今天都8月13了。
2: 初三
0: 啊，初三，吓我一跳！我是记得我这中秋节离得还有一阵子呢，怎么就、
2: 嗯、
0: 啊？那也差不多，该对了，对了，对了啊。那个奥迪 V 问东哥，听说报废车涨价了是吗？
3: 每吨涨了
4: 是好像是吧，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确定一下、
0: 啊、
4: 问问呢收报废车的最近价格有没有上涨、
0: 嗯、
4: 但是呢我到今天为止没有收到这个消息
0: 啊，
4: 具体但是需要跟专业人士确定一下。
0: 10年维持自动挡现在能给多钱？
4: 看车呀，咱说好的话呢，10年的威驰呢能值个10000出点头。嗯，如果要是说过户次数多，带点小瑕疵，是不是？
0: 嗯、
4: 那玩意儿不就是5000-6000的车吗？这个旧车得看车。
0: 2013年宝来柏林灰1.6自动挡有天窗，82650公里。
4: 嗯嗯，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的话就应该在12300啊，然后呢就12300的价格呢也得车看着里外比较板正啊，比较多少带点新度。
0: 实力不允许，先生，16年 K 二，我想说，哥呀，你这16年车开到现在10年了，你这实力确实也不允许啊。一片补漆7万公里，
4: 首先呢，这个分1.4、1.6的，
0: 他啥也没说，
4: 而且这玩意儿还分3箱2箱，
0: 嗯，
4: 然后呢，
0: 还有配置上的，
4: 还有手动挡、自动挡。如果是手动挡的话，16年的个人认为呢，市场终端价格现在在7000-8000块钱。
0: 嗯，
4: 如果要是自动挡的话呢，应该在12300，就大概这么个情况啊。
0: 嗯，我看看这兄弟给我发过来了，他是每天10公里，
4: 基本上
0: 每天10公里，但是7月26号开始每天20多公里，7月26号一天跑了27公里。
4: 他为了迎接比赛吗？
0: 迎接比赛。
4: 嗯、
0: 不过兄弟，你这个锻炼方法，我觉得怎么很神奇啊？你看啊，他有的时候只跑了2公里，有的时候跑10几公里。你这每天，但是哎呀呀呀呀，明白了，他跟咱的同事跑法一样。
4: 嗯。
0: 他每星期每看啊，这七月我瞅一下，七月六月每月跑200多公里，他7月份跑了260公里，6月份跑了221公里，8月份跑了238公里。
4: 我楼上的邻居啊，一个兄弟比我小点，
0: 他一月是300公里啊、
4: 他是呢早上呢跑3圈的话是4.5公里，他晚上呢跑4圈6公里，他呢基本上就是每天跑10公里。嗯，不论冬夏，
3: 跟我每天的这个数字差不多。
0: 你是汽车跑了10公里？
3: 不是，我是每天大概300米，
1: 根本就算不上公里。
0: 那个 K2 是1.4两厢手动。
4: 你问问那啥吧，王晨的话就是 K2 2厢出过手动挡吗？
1: 我来的时候没看见过2厢、
4: 啊。你来晚了啊。
1: 嗯，
4: K2 的话当时确实有2厢车型啊，包括呢这个当时那个什么纳呀，现在那个什么
0: 瑞纳
4: 也出过2厢，但是 K2 的2厢、
0: 嗯、
4: 它全是1.6自动挡带天窗的高配车型。
0: 嗯，
4: 那个年代就是我能接触到的，我的认知里头呢，它就是说没出过手动挡，没出过 1.4， 而且没出过低配，所以的话呢你应该是看错了，你可能看的是瑞纳。
1: 他打错了、
4: 啊、
1: 他说他打错了，是3厢
0: 啊。
4: 嗯，大概吧。
0: 不是，我告诉你咋回事啊，这种能打错，它不是打错了，你懂吗？3厢2厢这东西能打错吗？里程能打错，记住，3厢2厢我没见过打错的，手动自动和3厢2厢这个不可能打错，这是一个颠三倒四的，是我高哥的同学啊。嗯，
1: 高哥老师，
0: 对，你是高哥老师，你像3厢2厢你都能打错，你就是个颠三倒四的主，所以说你这车这么的，我们也别评了，您就开车直接下午1矿街1号，跟东哥面谈，
4: 没问题，没问题。
0: 你看看他对于跟颠三倒四的这个谈话对象交流的这个能力怎么样？我特别佩服我东哥这些年练就这个本事啊，因为啥呢？说话听不懂了，他都能跟人唠起来。
4: 我一唠唠一下午呢。

0: 你还可以看看奔驰 E。
1: 嗯，
0: 奔驰 E 如果是
1: 就是也是那个是1516的
0: 16的新款，16的新款的话，如果现在说车况一般，不是达到精品极品的状态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也10万多点，但是如果要是黑色的全程4S店保养，钣金全车原版，铁皮件原漆的话，那就得达到11或者说点头，但是呢稍微有几件补漆的，这个10万多也能买到，所以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两款车型。我觉得这两款车跌到这个价格的时候，它真的有性价比了。
1: 嗯，因为再便宜它也
0: 五六万买那个，它
1: 那就得啥玩意儿，
0: 那也看不上啊。嗯，
1: 年底粮食卖完的时候 H10 能有优惠吗？
2: H10 对，你现在定，对那个姐说的话对啊，你要现在定年底卖完粮，刚好这钱你能用上，但是你要是说优惠的话，
1: 哎，
2: 正常来讲应该是 不太可能。
1: 我年底卖完粮我再定，春节能提是不是？
2: 不一定，
1: 还不能，你们的产能还不能缓解？
2: 不是产能的问题，现在
1: 订单
2: 现在有点还是太多，压的还是太多
1: 啊。
2: 嗯，生产不过来，厂家现在已经给有一些车型的那个生产线已经都掐了，就整塌了。现在基本上，你像有我像咱家有些车型的话，现在咱已经不进货了，就为了就怕挡着塌着道。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要是年底，还是我刚才上节目说的，还如果说年底之前想提车，或者是你过年前后想要用车的话，现在的话是一个时间节点了，早定早提车这是肯定的。至于优惠的话呢，暂时现在还没有任何官方的一个消息，然后店内呢也是接受厂家的指导价格，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其他的东西呢，咱们听友照店的话可以相应的给照顾照顾。
1: 大军，你就是肯定钱不能松动，咱
2: 对
1: 物上找
2: 别的东西，还有我的真心加一起
1: 换你的笑容。
2: 对，所以说这个可以能研究啊，你记一个电话微信联系我啊，1686-8689-3338。
0: 胖，考你个小问题啊，不是考啊，你知道卖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2: 不知道。
0: 这真不知道。
3: 是
0: 记住啊，就是第一场大雪封道的时候，正是卖粮的高峰。像这个听友呢，其实我想给他个建议啊，你别9月中旬定了，你过了11定。过了11订车的话，基本上呢现在 H10 也得俩月交车或者两月多点，这个车12月中旬或者12月末到，这时候两款已经下来了，
1: 哎，
0: 肯定下来了。
1: 不是，
0: 我太了解这块了，
1: 赶紧订吧，别的到时候上桌没了。
0: 然后之后呢，这是第一个。那么呢，我们12月份提了车之后，这时候有个最关键的节点，就是你可以打三张临牌，这台车呢
1: 落2027年，
0: 2027年1月份的货。
1: 对，
0: 哎，如果
1: 差不少，
0: 对，如果就是算你2026年12月29号落的户，你30号落的户，你和2027年1月1号落户的，就哈弗 H10 开3年以后，我少说你啊，差1万，我估计得差15000到2万，所以呢，你正好，咱说等着两款，那你就不如过了11就定。过了11定呢，俩月以后到车，正好两款肯定下来，然后之后呢再打三张零牌，
1: 直接元旦之后
0: 对落到2027年，加上卖二手车的时候，相对呢也会价格好一些。
1: 嗯 ，H9 力魂版有试驾车吗？
2: 力魂版刚上啊，试驾车暂时没落完。
1: 它的配置有说法啊？
2: 对，力魂版的话，就是整体的话，它的数据都升高了，包括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接近角离地间隙也升高
1: 了
2: 10毫米。
1: 哦，
2: 这个车呢，我
1: 那视觉效果看着应该挺好看的。
2: 对，挺好看，但是实车我还没看着过，
1: 样车都没到呢。
2: 但是我订了一个，
1: 多少？它比普通版贵多少钱？
2: 价格没啥区别，都一样的。
1: 那肯定买它呀。
2: 对对对，然后呢，你可以那个等整我订的这台车到了啊，大概月底前后到的话，我可以联系你，你可以加我微信，我联系你，你可以过来先看看样车，看看是什么样的啊。记一个电话微信啊，1866-8689-3338。
1: 你们现在试驾车款型，我发现好像总是不全呐。
2: 嗯，对。
1: 啊，10万能买个哪年的艾力绅？
0: 实际上有点尴尬，这个价钱给的有点尴尬，啥啥的。那么19年我们就是大概说啊，并不是特别严谨。19年上半年的艾力绅或者奥德赛的话，它全是2.4自然吸气的发动机，但是呢，到了19年下半年的时候，艾力绅和奥德赛更换了它的发动机引擎，也就换成了2.0双擎的那个发动机。

0: 如果一九年的，现在你买个蓝色的、灰色的车框差不多的，现在呢十万多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要买19年2.4的，它这玩意儿用不了10万，可能大概的话，我估计8万多块钱、9万块钱也够了。像棕色、蓝色的价格不好，可能就8万多块钱。所以呢，像这种情况，我建议呢，往上添预算，往上怼一半，怼到11万，怼到11万的话，买个2019年下半年的艾力绅，买个低配的，哎，11万白色，公里数少，车况好的，差不多就够了。但是呢，只限于低配车型。如果他当时的至尊吧，32万多那个，这个预算不够。
1: 我来个起亚的广告呗。
0: 好嘞。
2: 起亚全新赛途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3: 众里寻他，
1: 来接着说 H 十，重新开始。我也相中了，东哥啥时候能整成二手 H 十啊？
0: H 十的话，二手
1: 北方不好整，我告诉你，我打赌南方现在能有，你信吗？
0: 有的话，价格方面没有任何的优势。
1: 东哥，我见过上市20天的新车，
0: 是
1: 不是说 H10 啊？我告诉你哪年我见过，哈尔滨，听好，哈尔滨，当时是索纳塔花生灯刚上市，
0: 嗯，
1: 东哥还记得那款车有2.7的吗？
0: 接下着6缸，
1: 刚上市不到一个月，
0: 嗯，
1: 我陪杨小达那时候我俩从那个老台，你知道坐59直接下车不就是二车事吗？
0: 嗯，
1: 我看见新车了，在里边摆着。
0: 是这样的啊，我算的是从二手车的专业角度来说，因为 H 十现在订车需要大概2个月的时间，
1: 嗯，
0: 这时候呢，如果你想买台二手车的话，就比方说我今天买明天买，它的价格不比新车便宜，
1: 对，
0: 所以你就犯不上了，对吧？我花同样的钱，我整什么二手的，我整新的不更好吗？
1: 高低整新的，
0: 哎。就是说，如果你这是迫切的想买这个车，一个什么时间节点？就是各个4S店 H 十有现车的时候，或者订车非常快就到的时候，这时候二手车价格它价格就得往下走啊，因为店里有现车了，你肯定要比新车便宜嘛。
1: 哎，你说这 H 十这回在长城体系里边算是一次现象级的存在了啊。
0: 对，包括呢，前两天我跟小胖我俩聊天嘛，小胖说从入了长城以后，
1: 嗯，
0: 这么多年的工作从来没打过如此富裕的仗。说这客户太多了，哎，太好
1: 18了，感觉
0: 你太好了。这个
1: 你像这个，就是我看 H 我都不看卫士了，把你家车捧有点过了啊。这 H 十跟卫士
4: 外观相似度还是挺高的，
1: 差3.5倍啊。
5: 那是价格相差的
0: 话，就这句话不应该说，你说不应该相似度很高，这话不应该说。
6: 网友不说了吗？这个品牌不应该放到哈弗，应该放到魏的品牌。叫魏十，
1: 哎，不，魏这回出来跟 H 十外观尺寸各方面一模一样一个车，是不是？
5: 对，
1: 那叫啥玩意儿呢？
5: 没定名呢，
1: 说是有可能叫新蓝山的什么玩意儿？
5: 那不能叫蓝山吗？
1: 不能叫蓝山吗？
5: 整体的话调性它
1: 因为它的同平台魏肯定得出车呀。
5: 对，
0: 魏的话是这样，
1: 要不浪费这个平台了。
0: 啊，现在呢，除了 V9X、V8X，那不能叫 V10X 吧？
6: 是
0: 对吧？因为啥呢？8X、9X全有了，哎，所以的话，而且按照这个 H 十这个车身尺寸的话，它不能叫7，
1: 嗯，
0: 对吧？它肯定得往上走，基本上走 V 派的话就这么个
1: 情况，嗯，
0: 那9有了
1: 啊，对，9有了，
0: 8X、9X，
1: 9 Max Pro，
0: 叫不叫 V 派度？这个马上就是最火的了，
1: 哎，
0: 最火的了，
1: 你看着吧。让人家苹果啊，不管是 Pro、Max 啊，什么这些都用完了，不是 Plus 什么的。这回度，你看看汽车，你放心，保证也得用。要是没有苹果，这帮玩意儿都不知道给车该起啥名儿。
0: 说到汽车名字，咱今天周日心情都好，咱聊聊天哈。以前的每一款汽车，包括一些合资车型，加上原装进口的，
1: 嗯，
0: 这名字一定代表着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一个地名，或者一个故事。
1: 啊，
0: 现在可倒好。Pro Max Ultra
1: Ultra Ultra，哎，这个你说这个周日心情好，东哥，
0: 嗯，
1: 我周日心情不好，明天孩子又上学了，我又早上5点多钟起来了，
0: 是，
1: 哎呀，一说到这儿啊，正在听节目的有一个的哥啊，昨天你在火车站拉一女的带一孩子，你忘打表了，然后你跟人说给25吧。说实话你不算太黑啊，但正常跑那条道也就是22、23，到顶天的一般都20，那大哥忘扣表了，半道想起来了，哎呀，忘扣表了，你给我25吧，那道就是22、23。
6: 但是我想说
1: 是咱听友， 那司机是咱听友，说实话，你兄弟你不够意思，你正常咱说东北爷。

0: 是你忘扣表是你责任，你得往少了说吧，是不是？你怎么还往多了说呢？
1: 对，
2: 车上正听我节目呢。
1: 那你
2: 说
1: 要
2: 说，我是说，这好像是我他听我爸节目呢。
1: 但我想说，就是别说是谁啊，就是如果说咱们正常的乘客，那你没扣表，你是不是应该从扣表那时候扣？
0: 对，一点不爷们儿。
1: 就是我的问题，我承担。那之前那跑那轱辘，我就不能算了。
0: 完了就是，哎呀，忘扣表了。他倒确实不是黑车啊，但兄弟，说实话，你不讲究，嗯，高歌粉丝，嗯，石伯托界特价车有没？
3: 没有。没有没有，咱们全国一口价。
0: 嗯，他这个原因我跟大伙讲一下啊，因为起亚对于产能现在严格控制，他不会造成大量库存，然后用特价车往外挤，那样的话把产品价格又打烂套了啊。因为好几个品牌吧，现在库存压力啊特别的大，啊就不挨个点名了。你看那个有的时候吧，有些这个南方的这个博主啊，用无人机能拍着那大库里头。停的都麻应人，十万二手小米速七能不能整一个？
4: 整不到，整不到。
0: 那玩意儿保值率挺好啊。
4: 不是，因为它年限近，
0: 嗯，
4: 它刚上嘛，
0: 嗯，
4: 两年的话，你不能说它
0: 给人
4: 赔一半儿，太拐
0: 弯
4: 儿，太拐弯儿，不可能，
0: 得十多万，
4: 多多多。你现在十万块钱的话，你买 Model 3，
0: 嗯，
4: 你基本上就买到22年的呗。人速七的话，原值可比 Model 3高啊，
0: 嗯。也就是说是十多万端24的呗，是不是？哎，他哪年上的？我怎么忘了？
4: 应该是24年上的。嗯，
0: 24年理想 L 七，说话就来24年的，14000公里。我挑句理啊，你说你两年跑了10000多公里，你买个电驴子，原版原漆，黑外城内。他说我一分不贴，能不能端走 H 十？开够了。
4: 首先的话得确定是你哪款啊，你看你这个是 L7 的哪一款。
0: L7 也分高低配的。
4: 对对对，如果说正常的情况下啊，咱就说按照低配或者次低配来说的话，如果24年的 L7 现在想直接平端这个 H10 的话，
0: 有点费劲吧。
4: 达不到，达不到，
0: 是不是、啊、
4: 达不到。嗯，因为
0: 它值不上20多了。
4: 现在就这个车的 L7 24年的，就是说他说白外城内，咱说
0: 黑外城内，他是
4: 啊，行，黑啊，黑的价格还好一点啊，比白的还好一点。现在的话，我估计也就20顶头了呗。你知道他最低配的话还差1万多块呢，但是，
0: 哎，他有补贴吧？
4: 你们有省补是吧？
5: 补贴扣完了，省补扣完了，落地是20万零2000。
4: 你们没有长补吗？他品长补有没有？
5: 有啊，都算完了，长补8000
4: 吗？
5: 全算完了，落地应该是20万零2000。
0: 哎，那他差不多了，
5: 连税带保险，
0: 差不多了，你可以考虑。但是啊，胡哥呀、啊，我劝你一句啊，你这两年跑10000多公里的选手，真没必要买。当然说就是啊，他是 Pro 东哥 ，L7 Pro、
4: 哦、Pro 是一个中配车型，
0: 中配
4: 基本上就是像我说那个范围啊，因为呢我们只是泛泛而谈，所以我提供的是一个范围啊。
0: 你这个使用强度真没必要买这么贵的电车。你要买电车，你这种使用强度一年就几千公里啊，你买个小崽儿，
6: 几万块钱，
0: 对，你就比如说像他家说 A10 那玩意儿，
1: 对 A10 A05 啊，
0: 你没必要买这么好，
1: 6-7万块钱买个400-500续航的这种，
0: 因为它折钱折的少。
1: 你就是这么算，哥，我们这个账算过啊，因为它有个2年贷款免息，贷43000免息，你就相当于是花，你要是有置换的话，花10000多块钱上道了。你这40000多块钱分2年还，基本上你就相当于是，没花钱，因为这个车你就开5年，折损1年按10000块钱折损，开5年。可以了吧，
0: 嗯，
1: 就是咋的都是合适的，所以说如你的这个公里数如果说不是特别大啊，真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一个电车。但是当然了，可能你的20万对于你来说有可能就几万块钱的这么一个水平也可以，没有问题。但现在 A10 A 系确实卖的也不错，可以看一看。
0: 因为我刚给他算笔账，东哥 L7 Pro 24年的时候得是落完牌得多少钱？
4: 应该是30出点头吧。
0: 啊，他折了10万没打住吧，对吧？
4: 打不住。
0: 你自己算，这10万块钱，你要是加油开，你买一个像我那样的1块钱1公里的车，你得开10万公里，开了多少年？你算过这个账没有？
6: 7-8年。
0: 嗯，你要是说这10万你买个便宜啰嗦小破电车，啊，就几万块钱的，这10万块钱电费。干一辈子了，对不对吧？

0: 你一辈子能开100万公里吗？电车大概都不到一毛一公里，对吧？
1: 嗯
0: 嗯，跑出租那是高哥他老丈人。各位想买 ES200，找谁能便宜？不用找人，店里边现在等于是一口价。
2: 哦，对，
0: 问资源车能比店里便宜多少？
2: 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老款的，咱不能说新款的，新款的它是双拼色的 ES200，现在老款的是229,900的这款车，19万出点头，还可以领省补，这是我们资源车的，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是全款购车啊。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加肖峰的微信，可以了解一下，不是让您非得在这儿买车。
0: 嗯，
2: 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0: 嘉华顶配，
1: 嗯，
0: 落地得多少钱？这是个大哥呀。
1: 嘉华的顶配指导价是349,900啊，然后有现金优惠。如果咱们听友啊手里边有一台旧车，长补是19,500，省补是13,000，然后加上20,000多的购置税和保险，落地价格在275,000左右啊。
0: 嗯，
1: 但如果你要是没有旧车的话，那这13,000和19,500你拿不到，加在一起30,000多，可能落地就得30+了。所以说还要看你有没有一台旧车，但是我觉得买嘉华的应该手里边都会有一台小车，或是 SUV 或者轿车。你可以联系我啊，因为嘉华现在也是咱们的订单制的，店里也是没有现车的。喜欢什么颜色啊？这个黑色、白色、灰色、蓝色，还有三个内饰颜色，咱们都可以选择，30天之内也能提到啊。18646049,3个5是我的电话微信。
0: 说 A10不也没有优惠吗？对呀，没有啊，
3: 没有优惠，
0: 没有啊。
3: 全系都没有优惠啊。
0: 现在电驴子买车优惠不了，因为你是 APP 订车。
3: 嗯，对 ，APP 订车，但是咱们听友的话，额外会有一些照顾啊。我没说吗？找我买车肯定给你随一个大份子啊，不是说几百块钱、300-500的，
0: 就是那种过命兄弟娶媳妇时候你随的那数，
3: 差不多吧。
0: 嗯
3: 嗯，所以说那个找我买车的朋友们基本上来了90%，除非他真是没相中这个车或者有其他选择，基本上都会在我这块订车。嗯，而且非常非常的完美，还能交个朋友。想看这个 A10 好 A05 或者是领跑的全系车型啊，就是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乡路都可以去，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0: 星越 L 算电驴子吗？不算，人家那叫 iHive。
1: 嗯，
0: 它不是插混能车。嗯，这个星期天909是直播呢还是回放呢？徐大庆啊，我们这直播呢，
1: 我们直播
0: 20年了。
1: 对
3: 对
0: 啊，你这还我回放那成啥了？问东哥，24年锋兰达豪华型30,000公里，现在能给多少钱？
4: 这个不太好说，因为啥呢？首先一点呢，你是汽油的啊，还是那个？混动的，因为它有两款发动机，
0: 嗯，
4: 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有20想出售，或者江南江北啊，你什么机场路、先锋路都撞完了，然后呢，这价格呢让车商给整得迷糊了，真不知道自己的车能值多钱了，哎，然后呢，你就一况街一号红腾二车，你看来红腾确实是不一样的感受啊，
0: 嗯，
4: 或者拨打48135期也可以，有专人接听这部电话。
0: 这哥们说，那完了，我24年买的理想 L9。你还行，24年 L9，哎呀妈呀，东哥啊，20万够赔吗？
4: 如果当时的话，你买的是24年的话，就有麦克斯版了。麦克斯版的话，如果是黑外，就算黑
0: 橙
4: 内白内的话啊，好牌一手。黑外白内的话，公里数呢不超30,000，全车原版原漆。现在我个人认为市场终端价格30出点头。
0: 嗯
4: 嗯。
0: 那个这一方面啊，就 L9 的车主里边赔的最狠的是文多老师他们那一批，他买的时候没降价。
4: 22年的话呢，就是理想的 L9 是第一批车型上市，上市的时候当时也不像后面又出 Pro 了，出 Max 啊，他当时就这一款。如果的内行如果二车的话，人一问说我22年的这个 L9 多少钱，你就不要问人配置了，你直接问公里数问颜色就行，因为当年只有这一款，就是除了这一款嘛。现在
0: 连保险带乱七八糟的，反正现在他赔的啊，文东老师好像是小溜的赔了奔30了，现在
4: 得所以呢，我们想说的话，包括文东老师呢也是。

0: 是电车方面的损失比较大，所以我们想给你提示的说，如果你要是买一台高端的电车，咱就说50万左右的，对它这个保值这块，你提前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亏3万、亏5万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就是呢，第二个，电车的更新换代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可能慢说吧，一年的话它改一款，慢一年改一款。包括你看，像22年的理想 L 九和现在的 L 九的力维斯8，在技术层面上来说，已经有了这个断崖式的差距了，对吧？所以的话呢，大家这方面还是要有心理准备。但是你要是买我菊哥那个6、7万的，
1: 那
0: 你就开心
1: 我全赔了才多少钱？
0: 去开去吧。最后呢，你跟开5年8年以后，上秤，它也值1万多，真的没开玩笑，上秤值1万多啊！因为啥？电池还大呢。
2: 对呀，电池大。
1: 所以说，为啥在 A10 现在卖的好，就在这儿呢？呀，四川现在开始治理归宿车了，不是高速归宿，是城市归宿车。说城市就是道路监控系统，一旦发现在单位时间短时间内被多数车辆超过，系统会自动锁定。
3: 这挺解恨的。
1: 哎，太解恨了。那个，因为它有一个典型案例，说是在成都一条街路上，一辆汽车在200米的长度之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系统自动锁定，进行处罚。哈尔滨啥时候能开始啊？我告诉你，就是大街上龟速车老多了，你不知道他咋想的，他要干啥你不知道。咱说，你要说身体差点不等到家，没准他都全剧终了啊！理想 ONE 现在状态还好吗？大哥，那批车主早都换了啊。
0: 理想 ONE 的话，现在如果就是说大概吧，车况好，公里数少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12、13万，还得好颜色、好公里数，车况还得好。
1: 对。
0: 但是呢，我个人不建议买理想 ONE，因为呢，当时的话，那批理想 ONE 的话，它基本上都是是全部都是1.3T 的发动机，续航的话是120公里的续航。当时虽然价格不菲，卖了30多万，但是拿到今天来看的话，都可能没有我们14、15万的这个新能源车给的续航长，车机系统高级啊。
1: 23年昂科威 Plus 四驱的，不到6万公里，最高能给多少？反正这么唠嗑了，兄弟，你这车卖不了，先告诉你啊。
0: 23年的昂科威，
1: 东哥给他个心理安慰价。
2: 要不听个最低呢？
1: 他们最高，东哥给也不这样主，他车卖不出去。
0: 大概的话说大概吧，因为不知道啥颜色，不知道啥样，8、9万块钱。
1: 这是那过命交情的份子，也得看是跟谁。我高哥过命交情，随50。
2: 都不敢一兜子鸡蛋钱。
1: 现在鸡蛋多少钱了？6块多了吧？
2: 不知道
1: 啊，
3: 5块多，
1: 鸡蛋涨价了。问领跑 B10 610公里续航的那个悦享版，我一勾不打，把税保险我交齐数，我算明白账得多少钱？
4: 算不明白账，我好像我得给你算迷糊。我感觉我也算不明白啊，但是 B10 你看的是610续航悦享版，115800的啊。首先说你一个勾不打的话，就是这个车就是115800，没有任何优惠。那么现在呢，厂家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抽奖的活动，就24号之前你这个下定就有一个588到2088的一个抽奖券，抽着直接减现。啊，这部分是额外单算的，然后你这个车的税大概就是5000左右，保险大概是4300，啊，基本上就是10000块钱呗，上牌610啊，就是基本上是10000块钱的一个费用，加上115800，你算一下就是12万多。B10 610续航的啊，悦享版的那款，然后你要是算不明白呢，你可以加我微信，我再给你用数字给你算一算，13945117119。
1: 今天在平房，我看着鸿蒙智行尊界 S800 了啊，兄弟，你才看着啊，那个贼高大上，双拼色，像迈巴赫。你看看，你都说了像迈巴赫。我这人吧，有个啥习惯呢？你记住，这个东西一旦说谁像谁，就是说你要买后边那个，

0: 你懂了没有？
1: 不行啊，
0: 啊，
1: 差钱儿啊。
0: 迈巴赫现在多少钱？
2: 迈巴赫也得120多。
0: S800有比它贵的，这你知道不？新出一个叫啥玩意儿忘了啊。
2: 大概是指导价格应该是130多。
0: 对，
2: 买那个这个，
3: 我今天看数据了，哥，他这个尊戒1到8月份整体卖了也没少卖，卖300多，
0: 比迈巴赫卖的多，
3: 卖300多台。
0: 这个车吧，我春节的时候我开了7天，我跟你说实话啊，有电的时候它比迈巴赫得劲儿，无论是动力、空间、配置、舒适性，里边尤其有些很神奇的东西啊，迈巴赫没有。就比如说上车你咱说那个就是隔空取门那个，你试过？因为啥？我怕别人以为我精神病再把我抓起来。但是我上车啊，你上车往那一坐，你脚一你打火是不是得踩刹车？你踩刹车门自动啪关上了。哎，我说这玩意儿是你上迈巴赫你不得伸手拽吗？
4: 而且我觉得买这个车的人的实力绝对是
0: 比迈巴赫的有实力。为啥呢？他拿着100来万，他没当东西，他霍霍，
5: 当玩具。
0: 他当玩具了。
4: 就都开过玩过的。
0: 哎，
1: 我人生有目标了。
4: 买个
5: 3，
1: 是吧？但是你知道他二手车值多钱吗？
5: 那我也买不起。
1: 现在一台如果是这个800的话啊，像24年的，现在基本跟40来万，40大多，不到50，
0: 1/3的价格。
1: 对，所以的话，如果说人生有目标嘛，我一年攒4万，我再攒10年，然后之后我就可以买个800了。就享受迈巴赫的，
5: 你攒的不跟人赔的多，
1: 那跟人比
0: 啊？
1: 哎呀，咱人生就没啥希望。
2: 不是大哥，我敢保证一下，你这攒10年800不一定在。
4: 我东哥还攒呢，现在攒了，
2: 那正好省下了，
0: 那都是 S8000了都。说保值率这事儿吧，都是我想说两句。他我21年的苹果13最低的啊，不带那个 Pro Max 的。小的128G 的，品相还行，收手机的还能给我1000多呢，是吗，兄弟？哎，那我问你个事儿啊，这个你帮我寻一下这行情呗。也是21年苹果13 1T 的 Pro Max 的，现在能值多少钱？
1: 齐老师，不能这么聊，这么聊又跑偏了。
0: 不是，我就问，
1: 一会儿全是手机了。
0: 不是我那个，我想知道我能串多少现钱出来。
1: 看看那个
2: 1000大多，
1: 看看八月15，
0: 他那个小崽还值1000呢。
2: 他差价不会，
0: 他是128G， 我是1T， 而且他是小的那个，知道吗？小的跟那个 Pro Max， 当时差价就差都翻番都不止。
2: 15
0: 存货，
2: 对，15小的256的是2500左右，
0: 小的对吧？大的呢？
2: 大的
0: 就我这个大的。我这也1T 的，
2: 那3500，
0: 就现在二手能值4500。
3: 哥，
0: 我这个
3: 别那啥了，前两天提公积金，今天要
0: 卖
3: 手
0: 机。
3: 那个、
0: 哎，我想起当年1910几年的时候，那个满清破落的那个黄马褂，搁家里东西都拿到那个潘家园去卖去。
2: 那也是倒驴不倒价。
3: 关我没啥卖的，我卖儿子行不行？
0: 啊，
1: 如果要是。这么长期打算的，
4: 你儿子咋卖的？你儿子
1: 劳动力了，咱俩得添个
0: 洛阳铲，
1: 添个铁锹，洛阳铲也行。咱挖个地窖，留着冬兵。
0: 去，我告诉你，去把乾隆坟刨了，
1: 那玩意儿好像不让刨。
0: 他说啊，告诉我鸡蛋价格了。昨天我去那个超市买鸡蛋，现在是5.59块。
2: 是
5: 涨价了是、啊？
2: 涨了，最便宜的时候不到4块，3块多。
1: 那是你们段位不够。
2: 这得问居家男人。
1: 你看，你们段位不够。我曾原来有个朋友，真的原来有个朋友，他把鸡蛋他不愿意熟着吃，现在煮着吃、煎着吃不，他天天生喝。
0: 啊，有，
1: 是不是咱那个朋友？是不是？
0: 他是跟谁学？周润发有电影，记得吗？老虎出更。
1: 然后之后那个天天早上啪鸡蛋一打开生喝一个，那个鸡蛋特别贵，好像说什么日本的技术是吧？日本的技术那个对，现在天天早上，哎，你说他现在早上能喝上粥吗？徐老，你说咱那朋友现在早上能喝上粥吗？应该能，
0: 得是那个陈大米陈白庙那个陈大米熬的，
1: 好好过日子吧，别把日子过得太张狂，天天一早上给我发微信。你看东哥，你看我这个鸡蛋，日本的能生喝，
0: 现在喝不着。 现在得吃粗粮
4: 啊，至少
0: 那会儿没有大米粥。
1: 你说你东哥啥人不认识？
4: 主要是那个日本吧，他那个寿喜锅就是蘸着那个生鸡蛋的那个料，他应该是。
0: 你也喝过呀？
4: 我不，
1: 完了还告诉我呢。我这是无菌的，
0: 哎，对对对，哎呦，当时东哥把我震惊了，那真贵呀！
1: 我一看，我说你生喝鸡蛋一早上，
0: 还得喝无菌的，
1: 这是什么队形？怎么排便？
0: 人的鸡蛋确实干净点，连鸡粑粑都没有。啊，
2: 咱这磕开了
0: 啊！你这不小心掉锅里都出味儿啊！2011年森林人啊，想换个2013-2015的，大哥，2013-2015时候那电车除特斯拉。
1: 特斯拉也没有，
0: 2013-2015连特斯拉都没有是吧、嗯？兄弟买不着啊，没事了，嗯，这是50mini EV， 现在什么价格？有置换没置换差多少？加高哥微信，15244775599，嗯，此生坚决排不排队领鸡蛋，是我肖大爷最后的倔强。
2: 还够买鸡蛋的，还够一天一个鸡蛋。
0: 嗯，驴哥说：“你说那个鸡蛋算啥？人天天还海参溜着呢，要不然能在里边躺这么长时间？”
1: 你没撒谎，确实有这事儿、
0: 嗯。溜着，
1: 确实有这事儿，没撒谎啊。这样就是好同志。
0: 啊，13到15，等会儿啊，我兄弟，你们打字儿吧，最好把就是别接着打啊啊，13到15万的电车。啊，10年不换，东哥2011年森林人先给个价，
1: 那得看车况啊。
0: 说到极品的，
1: 咱说如果好的话，这玩意儿森林人啊，森林人的话，2011年的我估计在2万左右，这得车况相当相当不错了，还得是2.5排量的，否则的话那玩意儿都是1万多块钱，
0: 1万多块钱哈、啊。然后15万来一个10年不换的，用不用考虑保值？我得先说，你得每年吧，你那里程数吧，得差一不二的。你像前面我哥2年开10000多公里这样的情况，你买电车不管你开多少年你都不合适，你不合适，你一年咋也得照着2万大多3万公里往上吧，这账还多少有点蒜头。你说你18000公里，你要15万太多了，那来吧，你们的15万电车都卖卖吧。
2: 都有，
3: 对呀、啊、都有。那我先说说吧啊，因为15万的话他能看到领跑就好几款车型 ,410,411 还有416。那这几个车呢都是这个 SUV 啊，那410和411它俩属于是这个车身长度在4米70多，轴距在2米89啊，这个之间。像这种呢属于是这个，你像411是偏运动一点，如果说你喜欢底盘稍微硬一点啊，那个运动底盘的，你就看看411这个车。续航里程都是660啊，如果说你要买增程的，续航纯电部分是290和300。那如果说你能稍微冒冒高，15万出点头啊，你就能看到416了。416属于是一个家用的大型 SUV， 但不是非常大的啊，也将近5米，轴距的话也接近于2米90多。嗯，主要看你的一个购车预算和这个用车需求。如果说你要是就是市区代步，我建议你买纯电。如果说还偶尔的去跑跑高速什么的，那还是看增程，5座6座都可选啊，也可以到我们店里来赏车试驾。现在2年的话有个8万的一个免息政策，也是非常不错的。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2: 说呀，
0: 15的，他要买电驴吧？
6: 电车是吧？13到15，13万预算呢？
0: 什么差混增程纯电都行，你就说
6: 啊，都行是吧？你可以看看咱家，因为咱家长城的电车都是四驱的啊。这个价格呢，13万呢，你可以买到咱们的骁龙 MAX 的165公里的长续航版啊。这个版本呢，13万，你如果有一台旧车置换，它是森林人嘛？如果是森林人置换的话呢，基本上13万可以落地了啊，13万以里。包牌包税包保险全算完，你能落地了啊。如果15万呢，你可以看一看，它这个猛龙。啊，猛龙现在卖的也非常的好啊，之前的话销量也都是很不错的。猛龙的话相对于骁龙来讲呢，车身级别稍微小一点，因为它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 但是它是一个方盒子的外观，因为现在比较来说的话方盒子也是非常的火。而且呢猛龙的动力性能要比骁龙稍微好一些，因为它的发动机是 1.5T 的。15万左右这个预算如果有置换的话，猛龙200公里续航的指导价19800这款15万左右有置换基本上也能落地了啊。想研究这两款车型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2: 马自达的 EZ60， 尤其是现在马上上新款的啊，这个激光雷达版的，我们分析啊，应该增加也不会增加多少，正好符合。

0: 您13万到15万区间，我倒是推荐您马自达的增程这款车呢，200续航，满油满电的情况下，南方实路测过，是1300多公里，但是北方一定会有衰减。像您刚才也说的话，应该是在2万到3万公里的情况下，那咱们跑长途没有恐惧啊，尤其是马自达这款，现在增加了芯片的一个配置。
1: 你那电池是哪儿的？
0: 也是那个长安的，但是它是磷酸铁锂的，这个稍微欠缺一点，但是来讲，我觉得马自达
1: 三
0: 考虑，
1: 元里的这价格能买着吗？买不
0: 买不着啊，对，但是来讲呢，宁德时代的也是合作啊，它一定是这样。那现在这款激光雷达呢是3纳米啊，车规级的啊，8678的一个芯片也比较新，换算能力也非常好啊，12探头的激光雷达，这些其实我觉得并不主要。马自达调教底盘的这款，乘车人都不晕车啊，坐车您可以实际感受一下，自己开车拉着家人或者朋友啊试驾一下，两个地址都可以，你去感受一下，一个是城乡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都有试驾车，最主要的还有一点，马自达的安全等级，这次它是真往里投入86%的高钢级啊，这个车身占比非常高，最高的还有2000兆帕，欢迎您去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到时候车友看看能不能啊送一些礼品啊，我只能答应这些啊，1584637735。
1: 你那 EV5 不唠两句啊？
2: 首先，因为我没有现车啊，
1: 啊，
2: 但
1: 没
2: 是
1: 了。
2: 还有呢，就是 EV5 马上要在11、12月份要上新款啊，现在厂里边应该
1: 也没什么库存。
2: 是，对，如果要是对这个13到15万感兴趣的，咱们是确实有一款起亚的纯电的 SUV EV5 啊，它的价格也正好是在13万到15万区间，你可以来店里看看咱们现款的试驾车，感受一下啊，在11、12月、12月份吧，这2溜啊，应该会有这个大改款。
1: 因为啥？我让你多说一嘴，你家那车呢？我对这些个企业啊，有一种认知什么呢？就是这个品牌，如果他把自己的员工当人，他就会对消费者负责。
2: 对，起亚主机厂这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尤其
1: 因为
2: 是。
1: 我知道你们那行业的待遇，就是韩资企，就是这个起亚啊，他对于员工的各种福利待遇是非常好的。
3: 那些厂家的，
1: 对，
2: 而且，
3: 那种不行。
2: 对，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发店而言啊，就是现在汽车市场都很卷，有的这个就光卖燃油车的，我知道的，就是工资就得压半年以上啊。那我们家是到月就开支啊，这还是。
1: 要饭的说，东哥啊，刚才说到这个二手车折价这事儿，他说我觉得你跟我一样，他说格局小啊。他说："现在这些人啊，都是什么程度啊？"他说："我办公室就上次跟你说开尊界 S800 那小姑娘，人说了，开春换个仰望，这开够了，人家不在乎。"
4: 首先一点呢，我确实承认我这个格局比较小，但是问题是，我又不是官二代，又不是富二代，你说我讲格局提上去，现实不允许呀，对吧？
1: 刚才说那倒驴不倒架的是我壮哥吗？
4: 对，壮哥。
1: 问壮哥最近好吗？好起来点儿？
4: 一天吃仨鸡蛋了。
1: 一路有你，请问男神，朋友送我个苹果肚，我想换 Q7，能换哪年的？
4: 小枣，那个这里你长得最帅了，完了之后你给说说吧。
1: 苹果肚现在是18000呗。
5: 现在拿手上了
1: 拿手上了，
5: 那
2: 现在拿手上不止18000，
5: 那可贵了。
1: 不是，能现在
6: 到2万多之间，这几个
1: 苹果肚，
6: 我知道
1: 哪有14000的苹果肚啊？
3: 28000起吗？
1: 18000起，17999。
3: 18000起，但是
6: 到24000，
1: 现在能干到24000啊？
2: 现在还没。
6: 他不有人说，昨天就有人说吗？拿的，
1: 你说那一 T 都干到好几万了，
6: 6万多吧？
1: 2T 的那是，
6: 那是6万多，
1: 六万多2T 的。能买年 Q 不？它这是1T 的，那个5.2G 的，18000那个，18000现在卖到24500，问题不大吧？
5: 那打不住，
1: 打不住啊！
6: 那就用不了。
5: 网上有喊10万的呢，现在还。
3: 他有可能喊，
5: 因为没预售。
4: 胖对着话筒说。

0: 没预售呢，现在还正常买不了啊。
1: 嗯，
0: 就是你买不到，其实想买你拿钱买抢也抢不了，还没预售呢。
1: 啊、
0: 嗯，对呀、
1: 啊。问换哪年 Q 七，那可能换，真能换着，
2: 真能换，
1: 能换着，
0: 真能。
1: 嗯，
2: 我招多少钱整啊？你得给我
1: 招着四万五万整呗。
2: 你们有两万多，有三万多，有六万多的，你给我个范围。
3: 估个中间的。
1: 你看人凯明说，现在到手这五万，
3: 嗯，
0: 差不多。
2: Q 七、啊，那怎么得往一三上使使劲儿啊？一三呢，3.0T 的，咱不能搭档3.6的那车，那太老了。
1: 嗯，
2: 往下，哎，就算是。一三的吧，
1: 啊，
2: 嗯，车况好的，
1: 不会取名。刚才路过吉利店，说看 iHive 宣传说百公里两升油，能达到吗？兄弟，我告诉你啊，就是正常开啊是达不到的。但是他怎么说宣传两升？咱出金街收费站，绷着60开，我告诉你真能达到。但市区里边踹这个 iHive 我开了，我开多少呢？五升。实话说，这么大的车五升油已经。挺省的，而且我踹的是，我开车脚特重，呜呜起车，起车在响，刹车在印儿啊。
2: 这种 iHive 的发动机吧，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呢，其实不止今天出，哈弗呢，我就说一哈弗吧，哈弗的话，基本在四五年前它就出过，比方说它的神兽。胖，你买过这个车吧？ THT 是两档的这个THT 的一个变速箱。那么的话，它其实就是现在的 iHive 车型双擎的啊。双擎的话，如果像这种 SUV， 咱说不大不小，可中间的，就这个季节市区行驶的话，怎么也得4毛左右。啊，这是一个市区行驶的一个综合油耗4毛左右，但是呢，它最大的变化是在哪？第一呢，油耗它的节约是一方面，另外呢，像这个神兽的话，它是一个两档 DHT 的变速箱，它在你起车的时候，它对你的车辆的这个动力性提升的非常的好，或者说你使电的时候，你完全就是说，如果像这种使电的情况下，2.0T 的纯油呢。你的骑车速度你跑不过这个 1.5T 这个 iHive 车型，这是它一个最大的提升，再就是油耗的降低。但是如果说2.5升跑1毛多钱两毛钱，这个别信，基本上都得4毛左右，就市区正常行驶啊。
1: 嗯，那个抢苹果的事儿咱们我不太擅长，你不用问我啊，你要是非要买你可以联系我高哥啊，他能办。高哥是事儿都能办啊。你看这是个好事儿的，说那个苹果13我问了怎么才给我750，你那个品相不好呗，
4: 太狼了，
1: 造狼了呗，啊，
3: 不让年轻的车价格，
1: 你看我这手机为什么我搁个壳啊，我是因为到时候寻淘汰的时候能多卖点，
4: 会过
1: 那会过，人正常来讲说实话，尤其像那18开始啊，搁壳不好看，它不搁壳瞅着挺得劲儿的，嗯，
3: 但是好掉啊，
1: 滑溜你没发现吗、
5: 哦、我那天拽一下，
3: 我家后壳给我
5: 一下子就飘飘
0: 了、嗯、手脆就带点壳，
1: 嗯，带点壳吧啊，那个到时候二手车好卖啊。徐老师我刚问了你那个1T 的现在给2700，拉倒不要了，不缺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苹果度那个、
1: 嗯、
2: 它是指导价从多钱到多钱？
0: 18000到20000，
5: 15999，
0: 对，
1: 嗯，
5: 17999
1: 啊、
2: 再往上呢？
5: 再往上我就没看。
1: 来看，峰哥，我就是按你那么开的，我这就是起车带响，刹车带印儿。你看咱这油耗，49.9，你能看出啥车吗？东哥，
2: 没看出来啊。
1: 这是个帕美
2: 啊，帕美啊，
1: 这是五连表，帕美
2: 真好，
1: 还是用 Sport 模式，
3: 49.9，
1: 嗯，49.9，嗯，当然了，我也开到过表显20多。就是那时候突然间就激情燃烧的岁月了啊，但是我现在不这么开了，但是呢开帕美啊，49.9油耗我觉得应该能扛得住啊，你要是49.9都扛不住你还开什么保时捷呀、啊、
5: 这个他这个就开玩笑的，他这个
1: 啊开玩笑的啊，
5: 对，因为他你看46分钟他只跑了1公里，
1: 就原地轰的，
5: 对对，
1: 嗯，
5: 他46
3: 秒吧，那是
5: mini 是分钟，嗯
1: 嗯
5: 嗯
1: 嗯，沃尔沃 EX30 值得购买吗？这个车我说不了，小大爷，
6: 我这是25年出的，26两年款，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因为四驱版的25万多，25万5800指导价格、现在外头基本上
1: 优惠多少？

0: 5万到7万
1: 优惠，6-7万，
0: 因为确确实实我没问过
1: 啊，这车店哈尔滨店里有这玩意儿吗？
0: 好像没有，
1: 我没见过呀。这兄弟你要买这个车，
0: 不是有一叉三零，这车型是有，还挺好
1: 看的。我听说过，但这车我都没研究，我连见都没见过。
0: 对，你道上你看着过吗？这没有吧？可能南方会卖些，但是现在优惠，不准确啊。因为我不准确的，我得先告诉您，6-7万块钱优惠啊，就是不到20-19万左右吧。这个车，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是20万左右车不疯
1: 了吗？它是个啥东西啊？
0: 是小型 SUV 呗。
1: 我觉得这个
0: 版的，我看一眼
1: 你先查着这边，先说这个啊，你查完了？
0: 有不是，它就有点像那个什么马自达C X-30的那么个外观似的。
1: 大狗边牧版，现在我有置换，得多少钱能落地儿？
2: 有置换没置换？
1: 他有置换，
2: 没有置换？我看他说的是，
1: 没置换，没置换，
3: 没置换，落地大概是11万左右吧，也就是这个价格。然后大狗的话，其实现在价格的话趋于平稳，因为它现在这个价格的话已经卖了好几个月了。你就是如果要是等价格优惠的话，意义不大，因为现在这个车就是一个底价销售。而且这款车呢，先说实在的啊，卖一台车就是新车啊，咱就不说库存车，也没有啊，就新车现在基本都是8月份左右的新车，卖一台车基本上返利就得赔1000多块钱。
1: 这个我
3: 车车都是，
1: 因为那天你们曹总
3: 对
1: 打电话我听着了
3: 啊，对，车车都是，所以说就是空间量也不太大，但是咱听友来店里肯定会有额外的特殊政策，
1: 再赔点
3: 对，所以说呢，您就是想研究这款车，记一个电话微信，到时候你联系我，我给你研究一下价格，给您多要点赠品啥的都可以啊，18686893338。
1: 有缘人，贴车衣是智商税吗？后边这个谁啊，凯明回答特别好，不要钱的和那便宜的肯定是智商税，但是你就照着2000多块钱那个，那就不是智商税了啊。你看这些年在车上啊，我除了交过车船税，我没上过智商税，但是我每一台车我都贴了车衣了。在二手车出售的时候，因为有车衣保护了原厂车漆，它的价格提升比车衣那个价格要高得多，这是一定能划得上账的。
4: 再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什么呢？尤其我们黑色的车啊，现在黑色的车那个，如果你没有车衣，在外面路边刷车，或者是不是
1: 全系道
4: 高端的这个刷车行，那么的话，正常情况下，这车一定会出螺旋纹。
1: 对，
4: 其实这个螺旋纹呢，你在阳光下或者在灯光下，地库的灯光下，你会看到全部都是那个螺旋纹。这个东西呢，就是看着特别难受，尤其一些高端车。那么如果你贴了车衣之后，完全能避免这个螺旋纹的出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呢，现在你停车可能你开得再好，你停车的时候呢，前后杠啥的，前后车刮蹭很正常。
1: 还有跑长途的时候，小石头子儿，
4: 对对对，
1: 打上，
4: 对，很重要。
1: 那一打车漆就咔吧就一块儿啊。
5: 对，而且你现在买个手机。1-2万的，你是不是几千的你都给贴个屏幕膜？
1: 就像我这个刚才说那价，不是我因为有壳有膜，啊，我这手机二手车二手手机才能卖上价吗？
5: 对呀，你这个买个10多万20多万的车，
1: 你全道子的 iPhone17跟没有道子的，它能是一个价吗？
5: 对呀，
0: 现在文铎那儿是不是还是实行那个在它上贴完了？
1: 对，有质保的，四年
0: 有质保。质保的话你
1: 好车衣对车漆确实好，
0: 你有伤一块了他免费的话他给你换了，当年吧，这个是很合适的一个。
1: 铜锣湾少先队，我想问一下，山鸡最近都离开那儿了，你们现在还行不？
5: 山鸡今天来开演唱会
1: 啊。山鸡今儿来了，
5: 对
1: 啊，你又去看他
5: 啊？对，
1: 我发现哈尔滨只要来个腕儿，你就一场不落呀。
5: 也没有，昨天张震岳没去
1: 啊，因为太老了是吧？
0: 长的，
1: 张震岳今年得，张震岳今年得，
5: 张震岳是74年的，52。
1: 对呀，你陈小春就比他年轻不少。
5: 陈小春
2: 你是这个吗？那张震岳，
5: 爱的初体验那个。
1: 你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5: 对，就是
1: 行程时间来告诉我。
0: 胡子拉碴，长得埋这点，
1: 我不喜欢他的歌，
0: 我不喜欢。
6: 就差不多吧。
2: 陈小春比他大，
4: 陈小春大。
5: 对，陈小春60多了，
1: 也不年轻了，但保养挺好，瞅着你看多精神呢。 我陈小春的歌，我当年我不知道现在当时是不是他唱的忘了。我有一首歌，我那时候觉得挺好听的，叫《神啊救救我吧》。

0: 啊，对，
1: 是他吧？
2: 嗯、
1: 哎，贼有意思那歌啊，是给那个专门给那个宅男 loser 听的。嗯，家里有库啊，能充电，单位呢没地方，就扔外边，每天就是两点一线。我买个纯电还是插电，10万预算，要大个的。然后呢，加到单位啊，往返20公里，我算一下吧，每天10公里。你这个距离开车上下班，其实从经济这个抛物线函数来讲的话，它是最佳的，有买车最佳啊。但是你说买插电纯电，这个我给不了你答案，因为啥呢？不管是插电纯电，你这个里程用纯电能够都完成了，油用不上，你算算吧。就算冬天3、9天再冷的天，你这20公里，绿牌车全用电跑了，10万。
3: 算你就是说这个给你，我给你推荐个纯电吧啊，因为这里边就是说纯电呢、增程啊、混动啊、插混呢、都有啊。但是我给你推荐这个纯电，就是因为你基本上就是上下班两点一线，哪儿也不去。那买纯电的肯定说是在这个使用强度上来说，包括这个使用的成本上来说是最低最低的啊。一天20公里，那你基本上就是半个月充一回电就够用了。算上折损之后的啊，那现在我们 B10 这个车，车身长度4米51米，然后轴距是2米735米。这个车你能看到我们540续航的舒享版，540续航，你就算夏天打7折，往多了打，冬天打4折，基本上你也是10天半个月充一次电，就能跑200多、200-300公里，肯定没有问题。而且同级别当中，它的续航里程是最长，然后这个 SUV 的这个尺寸的在10万块钱左右的，也就是它这个尺寸也是不小了。你可以到店里来赏车试驾来看一看啊。我们店址呢在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给你发一个详细资料，13945117119。
1: 这份没有啊？那来下一个，下一个又是胖的，这是要买豹航天版 MAX， 它有置换，但是呢，他还想看看坦克那个 HFZ， 是300的 HFZ 吧？对吧？
0: 对，它肯定不能是400的。
1: 对比一下。
0: 其实咱们坦克优势很明显啊，咱们是三档的 DHT， 然后呢，动力响应和高速加速性能肯定是更强一些的。再就是呢，咱们因为是专业越野调教嘛，它的涉水深度达到了800毫米。在这个城市通行呢，或者是你因为咱们哈尔滨嘛，有时候夏天雨大的时候呢，这个咱们的优势肯定是更明显的啊。而且呢，咱们也有这个相对于这个豹5的这个智能驾驶，咱们也都有啊，包括这个那个循迹倒车呀。还有咱们它没有的这个越野底盘辅助，这个东西也是很有用的啊。如果你要是一个越野爱好者的话，偶尔咱是周末出去撒个野啥的，咱们这台车呢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300卖了也挺多年了，口碑在这摆着呢，卖的也非常的好啊。但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
1: 你那个底盘比它的好，
0: 对，
1: 好的多。
0: 但是唯独呢，可能就是这个咱说啊，因为咱们可能说的。
1: 对，友商感觉好像要留点地，
0: 对对对，因为咱们可能就是这个，
1: 你饿死那天他也不给你一碗粥喝。
0: 那倒是，可能就是唯独纯电续航稍微差一些啊，这个我感觉问题也不大。如果这两款车选择呢，我是强烈建议你直接就看300，因为相对来讲的话，第一它是新款车型啊，而且现在的话，你也不用担心说是讲不讲价了，价格的话也都很透明啊。沿用这款车呢，寄一个电话微信给你对接咱们专业的坦克销售顾问啊，价格和赠品这一块我负责给你解决，寄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问哈尔滨，哎哪去了？这一下子就啊，冬天最冷的时候，我在户外24小时打暖风。买多少度电池的车？大哥，你没加呀？
4: 不，他可能是野外施工或者啥的。这个主要的，他说的是新能源车，对吧？
5: 对，他说24小时的用暖风，支着那电
1: 池得够用的。
4: 那得看你的钱儿啊。
1: 对，你说钱儿，对，
4: 咱得说钱呢。
1: 你看这还有一个大神，昨儿看完孙燕姿演唱会在天津啊，现在坐高铁往回赶呢。咋的？你要再看张小春的呀？哎，国内现在有一帮这个粉丝啊，全国追着演唱会玩，飞。
6: 有这样？对，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粉丝团的
1: 头
6: 目。就包括前两天
1: 才那个福贵，我就好奇，这些人他没有工作吗？
6: 应该是家里条件比较好的这个年轻人
1: 啊，老好了。
6: 对。就像这个是我们前两天在万象汇嘛举办拳击赛。

0: 公司的上市会，因为我们代言人是蔡徐坤、
1: 嗯、
0: 然后在我们发售之前会有他的这个粉丝团成员、
1: 嗯、
0: 就是几个应该是团长之类的，就是自己印的兜、
1: 嗯、
0: 卡片、周边、钥匙链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嗯、然后在现场发，
2: 如痴如醉，
0: 嗯，是，而且还有不少人来这个排队领、
2: 啊、咱也喜欢，但达不到这种
0: 程度、
1: 嗯
0: 但是蔡徐坤真的挺帅的，
1: 真败家呀、
2: 啊、
1: 真败家呀、
3: 啊、你给我高哥印点兜不好吗？
4: 这个咨询我说往这条小道走用看的红灯吗？从交通法上来讲，那个红灯你没看吗？它是在左撇那个道上，往右撇这个小道顶上是没有信号灯的，这是可以走的。嗯，
3: 右侧通行应该没事、
4: 嗯、没事儿，没事儿，往右撇走没事儿啊、嗯，但是他这个这信号灯指示的吧，这个地上没有线儿，这点让人就画魂儿，你知道吗？他地上有白线儿，清晰的，这就你可以放心大胆了啊。正常来讲没问题啊，但是不正常的事儿现在挺多啊。博越 i h 五值得入手吗？小张总要在这肯定说值，但是我没法回答值不值啊啊！每个人他是不是适合这个车啊？问莹莹。540悦享版，这个少先队啊，你刚才是看的，
2: 嗯，
4: 他刚才问的是啥？
2: 他问的是610悦享版，
4: 610悦享版，他现在又变成了个540的悦享版，咋的？钱不太凑手呗？
2: 他俩就差6000块钱，你买610的多好呢。
4: 他手里有个3.5劳雅阁子，能给我多钱？
5: 3.5劳雅阁子分哪年呢？
4: 嗯，
5: 你得说是哪年呢？
6: 3.5V6。
7: 那你我个人建议啊，
4: 雅阁开可好了，
7: 540和610悦享，他俩里外里指导价就差6000块钱，
4: 那一定买那个
7: 610
4: 的多的呀。
7: 对，你就前排按摩，你就是看这个 A P P 下定，它上面选配多少钱就多少钱啊。但现在选配的话有很多的权益，厂家会赠送你一些这个选配的这个券儿。实际上比如说它标10000，现在可能是4000块钱。你现在就是选这个车的话，你就是二手车连新车，你就加我微信啊，我跟那个东哥我俩就对接一下，把你二手车给你换了，对吧？1394511719。
4: 嗯，啊，那个灯信号咱有听友知道那地方，那是靠山屯那边的，头人灯没问题，往右撇走正常走，一点事儿没有啊。说买 A10现在性价比最高。三电系统都值那个价了，哦
2: ，A05也行，
4: 嗯，那差那点钱，我肯定要是我就端10了，
2: 嗯，
4: 配置好，个头也大了不少啊，空间也舒适性好啊，
7: 对，所以说 A05上市之后，这 A10啊，本来就一个月20000、
4: 嗯、
7: ，A05上市之后一月干30000多，
4: 这就是这个，
7: 嗯，
4: 那叫36G里边哪一季呢？田忌赛马，李代桃江。
7: 嗯、
4: 他根本就不为了卖 A05，他就是为了卖 A05。
7: 那你说让我们夸夸整回来这么多 A05干啥？
4: 嗯、
7: 大家想买现车的啊，
4: 嗯、
7: 那个买 A05的啊，买2箱轿车的啊，买2箱电车的啊，
4: 嗯、
7: 来看看 A05。
4: 问我壮哥是怎么做到倒驴不倒架，焊死不耷拉叶的？咋做到的？你知道吗？
5: 气质这个东西吧，后天是培养不出来的。
4: 哎，他带那个派，
5: 对，你这玩意儿先天，人往那一坐就带那个派头子，对吧？所以先天的啊。
4: 15万预算，24小时暖风啊，15万预算，24小时暖风，求推荐一车，那肯定。哎呀，24小时暖风，我想知道得多大度电池能这么壳呀？用不用买一个混动或者是增程的呀？拿发动机
6: 有能干到24小时打暖风那么冬天？
4: 对呀、啊，你干嘛呀你要？嗯，
3: 我们这 EZ60 倒是，
4: 你多少度电池啊？
3: 78度多，那不够用啊。
4: 好像78度24小时差不多吧。
3: 我觉得
4: 能顶住，
3: 顶不住吧？应该是够呛顶不住，它得过百。
4: 100度的得多少钱？
2: 100度得20万了。
4: 啊，
7: 嗯，就是看我们 D19，
4: 110度电池就行。
7: 110度的电池，是你得239800那款。21.98万的，它是87度电池、
4: 嗯，
7: 还是差点。那你要这么整，
4: 哎、
7: 你肯定是
4: 要你买个带油带发动机的啊，买个大发动机，
3: 大一个
7: 或者
3: 出个损招，
4: 嗯，
3: 你买个帐篷，买个油炉子，
7: 他或者他15
4: 安个水炉子得
7: 对呀、啊、那你说你就要可15万买，想买个最大电池的也就是80多度的。

0: 碾压。
1: 嗯，说的挺好的，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第一吧，节目时间有限，点非常多，说不全。第二呢，咱这个品牌吧，尤其，哎呀，就是它不允许你对友商有过多的攻击，
0: 嗯，
1: 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这这么多年养成习惯了。
0: 嗯，问A10大冬天续航在二十，没告诉你们四折。
2: 对，
3: 十多万你就四折。
4: 首先 A10
0: 3.5 行不行？嗯，
4: 首先 A10 没过冬呢，啊，是今年四月份上，五月份上市的车。其次呢，就是拿领跑其他的车型来算，拉法五，比如说我开这个车515续航的，我常年是开，而且放到外边，冬天基本上是在四折左右。你就往最低算，也得是3.5啊。所以说你电车的话，不管是领跑啊，全所有的电车都是一样。
3: 不是还说那个24小时取暖那个了？
0: 不是，这又一个，他就问冬天打折多少？
4: 对，
0: 24取暖那个有听友说让他买个皮卡，后边干脆搁一个暖风机啊。
3: 如果说只是说我们一台车停在那取暖的话，24小时不动啊，
0: 嗯，
3: 其实非常简单，你不用买车。就是我意思，你
0: 买个房车，
3: 不是你不用去说的，我买个多少度电的车，电车能让我在这24小时原地取暖，你买个电小二不就完了吗？
0: 嗯，
3: 那如果是电小二20000多块钱的电小二的话，你就搁那干吧，估计是一天一宿都差不多，
0: 就暖房。
3: 对，电小二的话非常厉害，如果你要是说在手头紧，电二的话好像最低的应该是7000多块钱，那个东西我研究过它。然后之后你买个电小二，如果不行的话就把电小二接上呗，对吧？那个东西还带着还方便，手一滴溜就走了。
0: 哎呀，我在想这日子真难呐，得去24小时在车里边多难受啊。来收杯。
4: 那可能这个工作吧，就这话题说吧，可能就是常年在外边跑。嗯，你像咱们就是实际上我们也是属于这工作没办法啊。大家好，这个说到这个冬天续航里程掉电的事儿了啊，那我就说一说。其实所有的电车在冬天的时候都是在四折以下的这么一个续航里程的一个达成。那像这个领跑的全系车型啊，有增程的，有纯电的。如果说你对这个纯电的车呢，这个续航里程达成这块有顾虑，那你就看看增程，对吧？好歹有油，还有给你兜底。如果说你的预算呢就几万块钱，那不好意思，那只能买个纯电的。如果说这个正常上下班啊，代步啊，接送小孩啊，买个纯电的几万块钱小车是非常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啊。就前两天给大家算账也是，如果说你买个 A 系的车63800 A05， 那你开5年，你就这个车最后一分钱不值，一年相当于是损失了10000多块钱，但是你就相当于是把加油的钱用在了车的一个损失上。你充电一年花不了几个钱，而且现在全系的车型厂家是赠送你家用充电桩啊，也可以到店来赏车试驾，包括2年的免息和5年免二的一个免息政策也非常非常多。我们店址呢在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乡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2: 嗯。接着这个话题说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晨啊。其实今天呢就是挺冷的了，我在单位呢也真的挺
0: 你跟别人不一样，
5: 你
0: 不能算
2: 是吧，就是我也确实是不抗冻啊，但是今天也确实是跟昨天温差也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冬天也马上来了，咱就不说24小时在车里取暖吧，你就是有一个车为你遮风挡雨的话也挺好的。咱们现在经济下滑啊，你就花小钱办大事儿，对吧？你买一个50000多块钱车，你就是最后你赔你也赔不了多少钱，咱也不是说买50000-60000啊，过个2年3年的一半没了，这种还是这个不行啊，不过日子。我觉得咱家这个一跑这个小车就非常的不错，因为它的配置还比较丰富，而且它皮实耐用，配件又便宜，然后贷款呢还有免息，现在才50000多，你有旧车咱合到手50000多都落地了啊，就是购置税啊保险呢大概在8000块钱左右，咱们现在所有的补贴都能把这个钱给你涵盖进去，还是性价比真的挺高的。现在低配的55900和59900都有现车，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新婚夫妇、新婚这个新生儿家庭，或者是刚拿驾照6个月的，额外还给2000块钱的油费。就我这个用车环境和这个公里数啊，我的车可能9年了才跑50000多公里，那一天我估计啊，我从来也没算过油耗，但是2000块钱我觉得应该是能用个大半年， 嗯，所以说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也没有必要这花这个钱，没有充电条件非得去买一个就混动的电车之类的啊，这。

0: 油车也皮实耐用啊。看一跑的，你记电话微信，到店找我试试试驾，咱们还100%中奖。18646049355，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
1: 啊，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韩主任啊，咱们那个库存车挺长时间没说了啊，因为最近没有啥库存车啊。但是呢，咱们集团最近整理出了一批展车和二级调回的车辆啊。这批车呢，有这个猛龙的燃油版啊，还有大狗的这个边牧和田园，但是数量不太多，也就有个十多台车吧。然后这些车呢，一般黑色的，一般都有车衣。啊，灰色的呢没有车衣，但车况也都没有问题。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要是能研究的话，不仅价格有优惠啊，带车衣的车衣也可以送啊。所以说呢，要是对这个展车、库存车感觉不太介意的，然后呢想要一个价格非常低的，想便宜的啊，你可以尽快来找我，因为这批车我感觉卖挺快的，天天都有人交，因为集团里不管哪个店卖这个表里的车了，都得往群里发，我看天天都有人卖啊，所以说你要是想研究的，尽快联系我啊，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的现在燃油的啊，昂克赛拉C X-5、C X-50，优惠幅度真的很大啊。比方说咱们轿车的昂克赛拉现在不到90000，可以买到低配车型2.0自然吸气6AT变速箱，这个是非常棒的啊，加速啊、指向性啊都还有，而且且不费油，还是没有颗粒捕捉器的，自然吸气的。如果你说啊，我要一个大的，排量稍微大一点的，没事跑跑长途呢，咱们C X-50现在149800的这个指导价格即是销售价格，但是它都有长补大客户补贴，欢迎您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感受一下，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额外的话听友是有照顾的，15846377395。
3: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17148135七。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4: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觉得在周末时候听王若琳的歌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就像阳光雨露一青春一样的，在这个初秋的下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沙冰。不废话呢，我们接下来有人说在周末的时候呢，听着广播或者是悠闲自得的打扫着卫生，感觉到这个阳光充斥着窗户洒进你的地板，那哪怕只有半天的时间也会非常的惬意。刚才听到的是王若琳的《巴达巴达》，那香车配美人，在这个马上还有10天的时间进入到中秋，加上国庆长假，你有没有给自己打算一个小小的 trip 啊？那就是去哪儿玩？很多人说呢，十一呢，可能有的时候放假的时候过长的时候，反而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了。那好多人都愿意去听从别人的意见，这也是个好事儿嘛。那好多时候呢，就是在我们选择困难正当中，总是有一个可以指引我们一个方向，比如说909的电台行程，我们在十一国庆精挑细选，只挑出了一个我们觉得非常靠谱而且呢很好玩的行程，来自俄罗斯海参崴的问候啊。那我们这次3晚4天的行程跟其他的任何海参崴3晚4天的行程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三大保障。第一个就是哈尔滨起止，那我们哈尔滨到绥芬河的来回高铁票是全部包含在其中的，这是其他团队做不到的。第二个就是海参崴现在呢是海鲜最最丰富的时候，知道吗？整个的南方吧，或者是你能吃到帝王蟹的地方，其实你看它的原产地都是来自海参崴，海参崴也是盛产帝王蟹的地方。那一只500到800，甚至有的大到1000左右。而这次我们是每个客人一人一只帝王蟹，我们啃个够。第三个就是我们全程零购物零进店啊！现在呢，9月2团，现在只剩下1团了。9月25号，如果大家想在9月25号人不是最多的时候，别赶上十一的时候，那9月25号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本护照，我们是免签就可以了。那小团队出行想要报名，10月份的话呢是10月1号、10月2号2团挨着。现在一共可报的就是3个团期。那添加微信13244602879详细了解。想要报10月1、10月2的，一定要抓紧这2天要报上，否则肯定没有位置了。那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回忆是生命最好的缩影是5:37。那把这一个快乐的记忆留在今天。那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09音乐广播，我是阿斌，继续陪你听好歌到晚上的8点。

人生有时候就像一场棋局，虽然不能够步步为营啊，但是也要居安思危。比如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幸福的生活，其实跟金钱啊，跟物质啊，关系并不是很大。但是之前有一个前提，就是有个好的身体。其实人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精密仪器啊，长时间在劳累疲惫之下的话呢，它肯定会有免疫力的下降。那人一旦免疫力下降，可能刚开始的症状不是太明显，咳嗽、感冒、发烧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就会让你很不舒服。那随之呢，就会攻击你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人有一些基础病啊，像什么，什么咽炎呐、胃炎呐、胆囊炎呐，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哎，比如说口疮啊，这些都是因为免疫力下降被攻击了，所以呢才会这样。那很多时候吃药的时候呢，就是在治病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往往这些病毒都是潜移默化的，在不停的侵蚀到你的身体。怎么样保养保健？那现在也是一个全民保养保健的时代，通过一些高质量的补剂来进行补充。但是市面上呢，那些人工合成的补剂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只是一个底线吧，还是要从食物当中来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909，这一段时间一直卖的挺好的，那就是我们的刺梨。刺梨是干嘛的呢？有人说那个它其实是叫做它是 VCSOD 啊，就是之王。它的这个 VC 含量是柠檬的110倍， SOD 呢是其他水果的几十倍。为什么？因为它在云贵已经很出名了。这两年呢，其实啊，很多人打着这个刺梨的旗号啊，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刺梨的饮品，但是真正能叫做刺梨原浆的太少了。因为刺梨这种东西本身要做成汁的话，100%的话难喝，确实难喝。因为它微苦微涩，还什么呢，多酸，就是喝起来口感非常不好。这是真正的刺梨汁，但是只有真正的刺梨汁，你只要咽进去那一下子，你这个 VC 和 SOD 的含量就是弥补上了。所以呢，每天一袋30天可以让身体得到一个完全自我保护的屏障。怎么办呢？现在909的这个刺梨汁是来自贵州这一个非常棒的专门生产刺梨汁的这样的一个厂家。它能做到的是零糖、零工业添加、零香精啊、零色素，就是纯纯的100%的刺梨汁。唯独的缺点就是口感不好，就是喝起来微苦微涩，多酸啊，酸。但是确实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拿了一些试样品，然后就给主持人尝嘛。我们喝起来第一下就是真正要是没有不经酸不经苦的，确实挺难喝的。但是我喝了连续5天，一天一袋，我发现我原来的时候呢胃不好，但是我会发现喝这几天我有身体有明显的变化，就胃早上没有那种反酸胃酸的感觉了，胃原来是有一点轻微不舒服，现在也没有了。所以呢，我打算一直长期喝上那一个月。那现在啊，真正好的刺梨汁其实不便宜啊，10块钱一袋。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148块钱你能拿走3大盒30袋，它是独立包装的，一盒里边是1斤，1斤里边是10袋，50毫升一袋，一天一袋足可以了。你喝上它一个月，148，现在是5折啊，148包邮到您家，整整3大盒刺梨汁。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给父母，其实我觉得父母喝真挺好的。现在其实说实话，我们不缺营养，现在在这个高营养时代，我们不缺营养，但是营养均衡太难了啊！所以呢，一定要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在这种抗压抗打的能力下，还依然保持着高燃的状态，那就是一天一袋刺梨汁。添加微信来购买13244602879，你别不信，13244602879，你就喝上几天，你会发现，只要你能忍过前3天。你100%要感谢我，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刺梨，13244602879，备注刺梨。活动下个礼拜结束啊，148元3大盒，下个礼拜结束，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刺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色彩，来自郭富城的老歌《唯一的色彩》。在这个生活乏善可陈的净土当中，我们肯定会有一些疲惫啊、无奈啊、无聊啊，那怎么用它增添色彩呢？用旅游来弥补人生的遗憾。在九月末十月初啊，在这样一个黄金周，又赶上中秋国庆，那我们909给大家安排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行程，也是909在暑期的时候一团难求的优质行程，我们的俄罗斯海参崴的行程34天。那有人说很多平台上也有啊，包括什么各个旅游平台当中都会有这个海参崴，但是你会发现909电台的保证三大品质，第一个就是哈尔滨起止，我们不是从绥芬河起止，也就是哈尔滨到绥芬河来回的高铁票我们是包的。那还有呢，就是说一人一只帝王蟹是我们的顶级配置啊，其他的团队一桌一只就不错了，而且我们是一人一只帝王蟹，你是摆拍也好，这只帝王蟹就是属于你的，一只帝王蟹800起啊，都含在团费当中。而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纯玩不进店不购物，三大这个亮点啊，这个保证着我们这个旅游的品质。一共就三团，9月25号、10月1号、10月2号。格外说一下，10月1号还剩4个位置，其他的还有少量余位。那大家不要等着临近跟前了然后再去报名，肯定是没有位置了。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49呢，再说那就这样吧，这一小时很快过去，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好物啊。那在这个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这个次梨汁已经要结束优惠了，要买到真真正正对身体有益的。

健康的补剂，尤其是 VCSOD， 要去湿自由基，想要自己呢，保持一个很高人的状态，而且呢每天不疲累，尤其是肠胃不好的这些上班族牛马们，一定要把这个备上，一天一袋就可以了，30天你能喝出一个全新的变化。次梨在云贵是非常好的一种天然补剂，它呢VC 是柠檬的110倍， SOD 大家知道小时候我们抹那个 SOD 蜜吗？你知道那个 SOD 是什么吗？就是去除自由基的，人的老化啊跟自由基有关啊，那它就是可以预防去除啊。而且呢次梨呢它唯独一个缺点吧，就是不太好喝，因为它是多酸微苦微涩的，就是因为它这一点，所以呢它口感上呢就是比其他的柠檬啊猕猴桃啊那些水果呢要差了一点，但是它的营养是杠杠扛打。那现在呢是有优惠的，这个来自云贵的这一款，来自贵州的这个厂家的给我们合作的这款呢拿出了最大的力度，50%起啊。这个好的次梨汁都是10多块钱一袋的，那这里边呢也是一盒里边10袋，每个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它里边确实是零糖零添加零防腐零工业香精，就是纯纯的次梨汁啊，唯独口感不好。但是越是口感不好的原生态的东西，其实口感都不是太好，只要你能挺过三天，你能就是前三天你能挺过去，你会发现它喝完之后形成一种习惯了，但确实你的身体会产生一些变化。148，现在拿走3大盒3斤次梨汁，一天一个，能喝30天，30天足够了啊。怎么买？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微信购买次梨汁13244602879，买回去先喝一喝，你先来这个148，先喝3盒，你就会感觉到变化。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次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美丽的玫瑰花开放在应有的地方，什么样的时节赏什么样的花，跟什么样的人都是命中注定的。那在我们的2026年的国庆中秋那长假当中，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短途游，非常有新意的短途游，出国的短途游啊。有人说出国不坐飞机吗？不坐，我们这次坐高铁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感受一下那里的深秋，那里的高纬度的海，那里的帝王蟹啊。那909的行程当中有三大特点是其他的团队没有办法比拟的。第一个就是一人一只帝王蟹，这次我们给大家的高配一人一只帝王蟹，你是摆拍也好，出片也好，我们奢华着吃帝王蟹，让你吃一次帝王蟹好几年都不想再吃，因为让你吃个够。第二个就是我们全程零购物零自费，这是我们的保证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哈尔滨起止啊，市面上所有的团队去俄罗斯海参崴的都是从绥芬河起止的，因为啊它不关不管你来回的这个高铁票，而我们哈尔滨起止，哈尔滨到绥芬河往返的高铁全部包含在其中，一价全含啊。那2590元的价格，一人一只帝王蟹，而且呢是俄罗斯海参崴市中心的非常不错的酒店。那行程也很轻松啊，适合带老人带孩子一起出玩。那3晚4天，我们行程现在目前有三团，9月25号一团。10月1号一团，10月1号只有四个位置了，还有10月2号，一共就这三团啊，适合你在黄金周出游。添加微信来详细报名了解，13244602879，13244602879，别打电话，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今年走过的弯路，明年依旧是坦途无凭。时间49分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音乐广播，这是阿斌啊，给你带来的好声音。我们来分享一条好消息，各位听众朋友，福利来袭！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常态化全年开放，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那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尽享冰雪快乐。为了回馈市民与游客的喜爱，那梦幻冰雪馆推出了9月限时特惠，那标准成人门票原价268元一张，9月1号到9月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双人购票仅需268元，教师双人同行，同行一人持有教师证件，同样。

享受268元双人特惠。那9月10号到14号期间呢，哈马的这个跑友凭借这个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的身份证原件，那购票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先购票。

来自孙燕姿的这首《休止符》，在这个小时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保证好自己的体质，才能游山玩水，才能够啊，这个为自己家人有一个保障的底线。那保重好自己，才有资格去爱护家人。那时常我们比如说饮食起居不定啊，那往往呢，就是一旦免疫力下降的话，你会发现小病都来了，因为它会攻击你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你有慢性病或者慢性病，或者是比如有小毛病，胃炎啊，什么咽喉炎呢、鼻炎呢，它就会攻击这里，你就会犯病。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给大家一种补剂，就是来自云贵非常非常棒的一种叫做刺梨的东西，它是提炼出来的纯纯刺梨汁，不好喝。说实话，口感上根本不是饮料啊，它喝起来有点像，多酸，微苦微涩。但是确实你会发现，喝几天你就有变化。因为我已经尝试了，连续喝了五天，每天饭后，我会发现之前我早上起来有胃酸、胃胀、小胃疼的感觉。那喝了五天之后，我没有吃任何的药，就会发现，哎，这个症状已经不明显，甚至有点消失了，让我很开心。其实就是、给你补充你的均衡营养，补充。因为刺梨这种东西它有三大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维 C 含量是柠檬的110倍，它里边有一种东西叫 SOD， 大家知道抹那个化妆品 SOD 蜜吗？那个 SOD 其实就是去除自由基的，人们啊，这个比如说一直都在为去怎么去除自由基而做了努力，而这种天然补剂就是完全可以去除它。它唯独一个缺点，我喝了五天感受就是前三天你能顶过去，后边一切皆是坦途，就是好喝了，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它微苦微涩多酸，其实是前三天是不是很好喝的啊？因为它不是饮料，记住饮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饮料一旦就这种补剂，像什么刺梨汁一旦掺糖，那它就是饮料。而真正的这个来自贵州的这一款啊，它是大厂家，而且它专门做刺梨的，关键是它是零糖、零工业添加、零香精、零色素，就是口感不太好，但是你只要能忍过三天，你就把它当成补充自己的，哎，就可以了。那这一盒里边是一斤装啊，500毫升，每一袋是50毫升，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撕开就可以饮。那一天一袋。

一定记住，要不就睡前，要不就饭后，要不它有刺激感。喝上5天，你就会发现确实有变化。那，一盒里边是30袋，可以喝，可以喝1个月啊，就是一盒里边是10袋，可以喝10天。整个下来，我们这一天是有团购的，厂家给我们2个礼拜的优惠时间，148元能拿走3斤，30袋，一天一袋足够了，一天喝一袋足够了。添加微信来购买，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次梨，13244602879，备注次梨。下小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

0: 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8:16，伴随着优美的音乐，我们一起分享快乐的行程，应该给这个国庆和中秋的双长假，应该是今年的长假比较长，做一个打算了。我们先来一个国际短途游，火车游去俄罗斯海参崴是909今年的一大特色，真的是非常火的一个行程，因为我们的品质非常高。那2599的价格，您能得到的是哈尔滨起止往返绥芬河，我们一本护照从东宁过关，轻轻松松。而且呢，我们行程当中一人一只帝王蟹，九月份的帝王蟹是一年当中最肥美的时候，而且海参崴又是产帝王蟹，让你 吃个够。我们是一人一只啊，你让你豪横的去吃，也是我们行程的一大亮点。还有就是我们全程不进店不购物，那也是一个很轻松的3晚4天的行程，住的也是相当有特色的俄式酒店。我们这个行程有三个团期，9月25号，那10月1号还剩4个位置，那还有10月2号，一共就这三个团期。如果大家想在十一黄金周带孩子带老人轻轻松松来一个短途出国游，这个行程非常棒。添加微信详细了解，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19:01，继续听好歌。那我们一起分享的是来自9月底和10月初，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国庆啊，那双长假。那怎么说呢，今年特别特殊，如果你能请3天年假的话，那你将有13天的假期。怎么安排呢？我们先从短途游开始。909给大家安排了俄罗斯海参崴的优质行程，这也是在暑期之中一团难求的啊，因为我们是一个礼拜只有一团，但是11期间呢，我们有3个团期，9月25、10月1、10月2，现在10月1号就剩4个位置了。小团队出行，这次呢，一本护照，坐着火车出国，父母都很喜欢，而且带孩子一起去很轻松。那让你看看高纬度的海，尤其是让你看看帝王蟹的产地是什么样子的。而这次呢，我们为了一饱口福，有一大特点，就是一人一只帝王蟹。我们所有909报我们行程的客人，一人一只帝王蟹吃个够。你是摆拍还是怎么吃都有你啊，豪横的吃一次帝王蟹。而且呢，费用非常便宜，2599元一人3晚4天，俄罗斯的风趣酒店。而且呢，我们整个行程没有进店，没有购物。这个行程在暑期的时候就一团难求，现在呢已经很多人去开始关注和报名了，小团队出行10多人啊。而我们这次呢，在俄罗斯一定玩的会非常开心。添加微信来报名，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微信13244602879来报名，备注俄罗斯。

19:11呢，在这个小时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药补不如食补啊，那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你看现在早晚温差非常的大，很容易啊免疫力下降。怎么样呢？九零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每天一袋就可以解决你的免疫力问题，那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刺梨汁儿。这个刺梨汁原液真的是真正好的刺梨原液，比较的难入口，因为它多酸，而且呢微苦微涩。我自己本人已经连续喝了5天之后，我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之前早上起来有一点慢性咽炎，包括啊我的自己的肠胃不是很好，都有明显的这个改善。但要坚持啊，能挺过3天你就赢了。而且呢，现在呢，我们跟这个厂家合作，九零就给大家带来这个福利，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来自贵州的大厂，而且它专门生产刺梨汁的，零添加、零防腐、零工业添加。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100%的这个刺梨汁原液。那一袋里边是50毫升，一盒里边是10袋，也就是1斤装。今天148元能拿走3大盒，也就是30袋，一天一袋就可以了。一定要在饭后或者是睡前喝，那效果非常的不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刺梨这个东西啊，它是VC 含量是柠檬的110倍 ，SOD 呢也是其他水果的10倍。SOD 就是去除自由基最好的这个元素，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福利吧。那可能刺梨汁满大街都是，但是好的、品质高的、有保证的很少。一定不能喝刺梨的饮料啊，一定不能喝刺梨汁饮料，一定要感受一下我们这款看似不是太好喝，但却是给你的感觉和效果非常好的。添加微信来购买13244602879 13244602879 13244602879。想要购买刺梨汁福利到下周结束，13244602879 13244602879，备注刺梨。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分享到的是黄龄的嗨歌。

论世界如何改变，人都会希望能够听到一些纯粹的东西，因此原创歌曲呢就是一种很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它来源于最本质的生命，能够为自己唱歌的人是幸福的，同时还能够把这种幸福和人们分享。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杨宗纬的《我变了我没变》，这个是小柯创作的一首歌，2015年由杨宗纬原创，用于某个电商12周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13。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恍然大悟。

一人的美丽并不是容颜，而是所有经历的往事，在心中留下的伤痕又褪去，令人坚强而安逸。所以优雅并不是训练出来的，而是一种阅历。淡然并不是伪装出来的，而是一种沉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永远都不会老，老去的只是容颜，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来听到这一曲《飞》。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来送上这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以及小雨。

肌肤保养是不少的女性朋友关注的话题。肌肤保养除了使用护肤品之外呢，也可以通过饮食调理来改善肌肤的状态。你知道吃什么有助于护肤美容吗？胡萝卜、山芋、南瓜、西兰花、豌豆、黄瓜、莲藕是很有效的对抗女性的皮肤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江磊，一首只有分离

谈谈时间，现在是20:45。好像听到这首歌是顺子演唱的 Dear Fan。

卡洛芬有助于大脑进行局部的调节，改善记忆，提高学习效率。有一个研究显示啊，就是喝茶其实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的，尤其是老年人的一个认知障碍症。此外呢，咖啡碱也能够促使中枢神经兴奋，有提神，还有这个意思以及清新的一个效果。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演唱的《好久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把这首歌送给你，来自阿牛的《再见》。

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就像是阳光照亮了我们，卡带时代、 CD 时代到数字音乐年代又重新回到卡带年代，一切的一切感谢音乐，感谢他们带我们重新回到年少的岁月。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梁文音《心里的孩子》。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那现在时间是21:15。听到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周华健和蒋一侨。

痛过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哭过才知道心痛是什么感觉，傻过才知道适时的坚持与放弃，爱过才知道自己其实很脆弱。其实生活并不需要这么多无谓的执着，没有什么就真的不能割舍的。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一直都在。
5: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听到周慧所带来的《讨厌自己》。

旅游本身就是一件很轻松和惬意的事情，如果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美事之中的大美事了。和心爱的人一起旅行，它的意义其实并不简简单单的只是浪漫，更多的是一起面对旅途当中艰难险阻时所表现出的那样一份担当、默契和宽容。接下来送上《心上没有心》，来自于伍思凯。

现在时间21:44，来听到的是动力火车的《终于明白》。

大家都一样，总会有一段时间沉溺于一个人，世界其他的声音都显得很遥远，很混沌。直到有一天，你走路的时候，或者是你吃东西的时候，或者生活中的每一个毫无征兆的瞬间，人群从恍惚的影子变回真切的、锐利的食物。这一切都是身体内的退潮，从此后，你才是真正的回到了陆地。接下来分享一首《两难》，来自于梁静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有一首歌是一代人的记忆，这个是徐怀钰的《纷飞》。当年这首《纷飞》横扫两岸三地，唱响大街小巷，陪伴了很多80后度过了懵懂的青春，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也是徐怀钰他非常热门的歌曲之一。一起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桃子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香甜可口的水果，它所含的丰富的果酸具有保湿的功效，还可以清除毛孔当中的污垢，防止色素沉着，预防皱纹。另外呢，桃子当中还有大量的维他命 B 和 C， 促进血液循环，使面部肤色红润健康。听到勇敢一点，来自于赵传。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0: 界并不公平，男人步伐大，前行快，想要不被落后太远，女人只能更加的辛苦。责任中不放弃自我，付出时坚持成长，可以短暂的依靠他喘息，却不能一劳永逸的靠着他安详。记得一丈之内他是你的夫，落后太远他便牵不到你的手。这就是与子偕老的距离。来听到的是陈洁仪，遗憾。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那时候的我》是李荣浩作词作曲的一首歌，作者呢想通过这首歌来讲述17、18岁的时候的那种自由自在百无聊赖的日子。刘惜君对这首歌也深有体会，并且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经历。接下来听到刘惜君的版本《那时候的我》。

30岁的女人懂得了要做纯棉的女子，不再为那些表面的东西而动心，更喜欢自然的东西，也懂得了心疼自己，对自己宽容一些，不再和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死缠烂打，越活越简单，不在乎别人如何说了，因为日子是自己过的，要选择怎样的路，谁也无权指手画脚。继续来送上一首《现在我这么想》，来自于林志炫。

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送上薛之谦的《刚刚好》。

成熟不是人性的变老，是泪在打转还能微笑。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风景，伤得最深的也是那些最真的感情。收拾起心情继续走吧，错过花你将收获雨，错过雨你会遇到彩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光辉岁月》，来自于森渡。

0: 不得不感叹，作为一个男性，竟然能把失恋女人生活琐碎的细节一点一点地怀念曾经的爱情写得那么具体。据说曾经在许多年之后，机场闻到了曾经男朋友的古龙水香味，那会她才深切地体会到，原来某个在记忆中特定的味道对一个人是那样的重要。来听到关喆所带来的领悟。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接下来送上这首《好想好想》，来自于古巨基。

我不太相信分手的恋人久别重逢之后还能破镜重圆，总觉得这样的情节比科幻小说还不切实际，就像我无法对着白垩纪恐龙悄然泪下是一样的。常常我们不愿意相信会有什么奇迹般的美好发生，是因为我们害怕相信了会更失望。我想感情这个东西到头来终究是一个是非题。送上这首《时间的沙》，来自于弦子。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下面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李瑞恩，《难得有情人》。

0: 个人会愿意为了他忘记了自己，甘愿为他付出自己的所有，即使失去了全世界，即使被放逐天津，那又如何？只要还能拥有爱的人，只要能够在爱人怀里，还有什么是不能放弃的呢？鱼卡过喉咙，却还是喜欢吃鱼；被狗咬过，被猫抓过，也许你还是喜欢动物；满口蛀牙，你却还是视甜如命；他弃你于千里之外，你却还是愿意为了见他走遍万水千山。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喜欢，所以你愿意。曾小还记得吗？来自于曹轩宾。
1: 林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接下来送上一首《边走边唱》，来自于李荣浩。

这首直白的歌词让我想到同样直白的一首歌。有人批评说歌词过于直白了，但他一个 ABC 写出像方文山一样华丽的词也是不太现实的。负责任地说，这一首歌的 key 和颜值是一样高的。送上填空，来自于佳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

0: 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2: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2: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3: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4: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2: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2: 回家吧，
5: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爱一个人很容易，全心全意的爱一个人似乎是每个人心里都非常向往的。那在这个中秋和国庆即将来临之际，你有没有向往去到的地方，看看那里的风景，感受那里的风情？跟大家说，尤其是出国游，很多人可能心里都藏着这样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或许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比如说时间的原因呢。但是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地方离我们很近啊，它是一个异国的海滨小城，然后呢占用不了你更多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这里去感受它的山海浪漫，人间烟火。这里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是的，9月25号中秋节这一天我们就会启程有团期，另外国庆节10月1号、2号都有团期。咱们是20人的小团出行，席位真的很有限，多一个人都加不上啊。那每位呢是2599块钱，这是一价全包的价格，全程没有购物，让你可以安心出行。详细了解行程，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另外呢，对于今年参加了中高考的学子，也给到各位专属的福利，就是凭借准考证可以再减200块钱。这一次跟909一起去远东的海边，我们赴一场浪漫的节日之约。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这次行程当中，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到这里。海参崴其实来到这儿，你会发现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包括它也有百年步行街，是滨海步行街啊，沿海岸线的。然后你白天和晚上分别来到这里，真的能够感受它不同的风情。白天的时候很静谧，吹吹海风非常的舒服，适合你放空自己，而到晚上这里灯火辉煌就热闹起来了啊。那尤其街头艺人的琴声啊歌声啊随风飘荡，还有在这里你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城市的制高点叫做鹰巢山，其实这个山也不是很高，但是站在这里你却可以把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以及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尤其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乘坐这个电车，而这个电车也是世界上应该说是路程最短的一列电车，让你好好的感受金角湾以及海参崴的美景。行程性价比非常的高，每个人2599。您要知道这是什么出国游，对吗？4天的时间，吃住全包，一价全含，3晚海参崴俄式酒店入住。另外给大家在餐食标准上也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呢就是海鲜大餐。去到俄罗斯肯定要尝尝什么帝王蟹，对吧？哎，这里吃帝王蟹鲜美程度跟你在家吃那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升级的海鲜大餐当中就会有帝王蟹。但是我要跟您说，可不是一桌人分享一只帝王蟹，而是每人手里一只帝王蟹。把这照片拍出来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啊，你发个朋友圈肯定是会刷爆的。对，每人一只帝王蟹。除此之外还有应季的各种海鲜，比如说鱼呀、鱼子酱啊、虾呀，或者是扇贝啊等等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你就浅尝就可以了，因为这一只帝王蟹真的足够让你吃饱。另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啊，会吃到俄罗斯的大串啊、烤鱼、烤鸡翅、解腻的沙拉、酸黄瓜等等，还有这个提拉米苏甜品也非常的好。我个人平时不是很喜欢甜食，但是这个提拉米酥它不是很甜啊、真的甜度刚刚好，很好吃，很好吃。而且呢还有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关键啊、吃饭的地儿环境很好，迷人的海滨营地啊、观景露台餐厅这种，然后他设置了很多个打卡的地方，很出片啊。9月25号发团，10月1号、2号都有团期，这3个团期抓紧时间来报名，2599一价全包。然后参加了2026届中高考的学子，还可以凭借准考证立减200块。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

一首来自王新平的《秘密》。其实在这个装修方面啊，我们说想要选择这个让自己能够安心装修，然后呢日后也能够放心的住进去啊，这是在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真的也会有好多的小秘密啊要跟大家分享，怎么去选择啊。比如说你去到装饰公司要看它的年限，看它经营多久了，你像刚营业啊一年两年的这样公司你要很谨慎了啊。另外呢你就要看它这个整体的，包括它这个装修的实际的案例，过去做过哪些楼盘项目，做过什么样的户型，然后呢效果怎么样，价格多少钱。所以说不要只一味的追求低价格啊，因为好多有套路的公司都是先用低价给你圈进来，然后再不断的给你增项，增项就意味着给你加价，对吧？材料一次充好，合同呢又是很模糊，都避责，把自己的责任都逃避掉了。这些高踩坑的问题，是不是也让收音机前的你，想要装修的你满心焦虑？跟您推荐一家这样的装饰公司，很让人放心啊，很靠谱，唯尚装饰。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名字很熟悉了，没错，在这里今年宣传的是第四个年头了四年间想想看，都有多少的听众在这里报名装修住进去了，真的是数统计不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信誉口碑真的是爆棚，所以说他没有任何

何的套路，他也不做套餐，他不会告诉你你家里多少米，然后让你三万四万的，我给你大包整装都包你拎包入住，给你用的都是国际一线主菜，他不做这样，他是什么呢？就是正常的点选，给你出方案，跟你沟通，然后按你家量尺寸出方案，这些前期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哦，哪怕你在这里不装，这些步骤都是不花钱的，然后呢，方案你觉得满意，给你报价，报价非常的细致，这个报价你也觉得可以了 ，OK， 如果你觉得有点高，大家讨价还价都很正常，装修也是商品，对不？那最后达成协议之后，合同罗列的是多少钱，最终呈现的就是多少钱，不会给您增项，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这个他呢不做套餐，那这个价格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给你出了方案之后，对照着方案需要的装饰材料，您自己来选，选择什么品牌，比如说地砖也好。这个橱柜也好，你喜欢什么品牌、什么款式、什么颜色，您自己定。它单价多少钱？你需要多少量？加减乘除，这是您的价格，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清晰的报价，明明白白的账，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没有一点套路啊，那就让我们很安心也很放心，该多少钱多少钱，即便价格高是我认，我要的好的装饰材料，对不对？你想要说我这房子老房子了，我就想简单收拾一下，甚至于我自己也不住啊，那你都可以选择便宜一点的装饰材料，这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这个价格究竟多少是您自己来决定的，而且它是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什么概念？老板本身就是装饰协会的会长，很注重信誉和口碑，那这拥有着是行业的权威的背书，也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高标准严规范，信用和品质是受行业监督的。所以为什么人家口碑能做得那么好，为什么人家经营年限能经营第十个年头了？没错，今年就是唯上装饰的经营的第十周年啊，所以这个十周年店庆的活动力度也是非常的大。你想了解的话，想了解公司，想要去公司，或者是至于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实地去考察一下都可以，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他承诺给您是先装修后付款，哇这好哎，是不是？那让我们很安心啊，对吧？你不需要提前预付任何的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项验收合格了之后你再交钱，这个钱在你兜里，主动权在你手里，他必须保证工程质量，否则他拿不到钱。一方面我们的资金是吧也是很安全的，那这样所以说真的是让你觉得很多的细节都让你觉得很踏实。另外公司自有经营门店房产，也就是说他公司所在地这个房子上下几层楼的房产产权都是微商自己的啊，是老板自己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他跑路啊，然后呢担心售后无人呐、是吧？十年老店长期驻守在哈尔滨，售后随时都可以找到人。隐蔽工程所有的公司都在给你承诺是终身保修，但是公司今天在明天都没了，谁给您质保，对吗？唯上这里它是我所知道的仅有的这家公司啊，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我所了解到的这么多家公司当中，这几年他家是唯一承诺给您是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和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您家的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质保，是不是更让我们后顾无忧了？有保险公司在给你进行保障。现在添加微信啊，包括可以拿到十周年店庆的优惠力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秋天来了，这个时候真的是装修的好时节，对吧？又赶上十一假期，这时候放假，你就抽出几天时间来，然后也可以前期上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装修这么大事儿，咱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它的样板间，看看它的装饰材料，考察一下它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包括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现场，你都可以去考察。这是说明对自己工程质量一个足够自信，才可以让你敢让你上工地考察，对吗？十周年店庆限时八项优惠政策给到各位是免费升级的，零加价直接给到你顶配。你比如说常规的地砖给你升级为更大尺寸通铺地砖，那更加的通透大气。一线品牌室内门也免费加高，从2米到2米1这样子给您加高至2米3。您要知道家里您这个门体一加高之后，整体的高级感就拉满了。还有涉及到全家人健康安全的
就是乳胶漆。对，这些材料很重要，乳胶漆从国产乳胶漆给您免费更换为芬兰进口的五合一进口的这种芬林五合一进口漆啊，环保耐擦洗，家中健康也有保。

另外还会赠送给您厨房的水盆，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了解详细的优惠政策，想要抢占优惠名额，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还有四大的专属特惠政策，你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我就选现金省钱，1万元到3万元不等，直接抵扣到你的装修款当中。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家具。家电这可不是小气啊，给你像别人家55寸电视、65寸电视，在这里直接75寸大屏电视送给你。另外哈尔品牌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1.5匹的空调，家电一站式配齐了，名牌的对不对，大品牌的好质量的啊，不会一次充好，说赠品就一次充好，这不是为上的作风哈。那家具呢，你可以选择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软其配齐软装，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太省心了，不是吗？自己用也好，或者往外租也好，对不对？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另外，你要是老房改造，还有专属的大礼包，全屋拆除、垃圾外运不限量的送给你哦。还有铝塑铝的窗户，家里的原本的老旧的塑钢窗都给你换了，别人家赠你70的，围上赠你是75的，别人家赠你10平米，围上这里是不限米数更换。防盗门给您的是飞云大品牌的，还有全屋的暖气片以及相关的暖气管件都给你换新的。赶紧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想想看，为上装饰扎根哈尔滨整整10年的时间，10年靠的什么呀？口碑积累的见证，这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啊，对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提醒大家加微信不要拨打电话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想要测算一下您家的装修报价，想要领取专属的优惠方案，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级冰雪项目现在正在常态化的全年开放当中，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签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以及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那为了回馈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现在又特别推出了九月限时特惠政策，标准船票正常是268元一张，那9月1号到30号，在校学子双人同行购票仅需要268，教师双人同行只要一人持有教师证，同样可以享受268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的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身份证原件购票，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来抢票吧。

其实有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向南的旅行梦想，对吗？做子女的想让辛苦一辈子的父母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那老年朋友自己也想出去走一走，可是呢又怕旅行变成自己走不明白啊，走马观花什么都没留下。909给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了一条邂逅暖阳15天的广东海南康养之夜旅。那这次我们把潮汕的人文、南澳岛的蓝海、海陵岛的慢时光啊，包括湛江军港的震撼三亚的夜风都串在了一起，让你既能够看见风景，也能够读懂风景背后的故事。很多人都说啊，去了海陵岛就不想走了，十里银滩一望无际，南海一号仿古船静静地停在岸边，说着800年前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那咱们就在这儿连住六个晚上，早上听着海浪声醒，傍晚坐在礁石上等日落，退潮了还能去赶海、捡贝壳、抓小螃蟹，之后呢再去湛江看一看南海舰队十里军港。当你亲眼看到一艘艘军舰停在海港湾里，那种民族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这可是隔着屏幕感受不到的震撼。跨过琼州海峡就到了海南，那海口骑楼老街的一砖一瓦都是南洋回来的华侨建的，敖伯会址站在那里就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面向世界的底气。而到了三亚，大小洞天的山海相依，天涯海角的礁石浪声，南湾猴岛的跨海索道，亚龙湾的细腻白沙，每一处都不负南国这两个字。909邂逅暖阳火车加空调大巴广东海南康养之旅，我们10月27号出发，一共是15天的行程，而每个人只要2980。提前报名可以优先锁定优质的铺位啊。那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全程用餐12早餐、11正餐、潮汕的牛肉火锅、湛江海鲜餐两大特色美食。行程空档、海岛自由活动期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胃口、口味偏好自由选择本地的简餐或者特色。

色的小吃啊，包括一些平价的海鲜，风俭游人。那赠送给大家所有景点的首道的大门票，海陵岛一日游、赶海等等多重大礼包，全程管家式的领队服务，所以说真的让人很安心。游览结束，喜欢暖阳，想要多休养一段时间，还可以帮助大家安排在海陵岛、海花岛、海南、版纳多地啊，这个康养旅居。你有这样需求可以跟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帮助您。基础床位每天仅需要40元起，也可以协助您待订火车票或者飞机的往返程票。总之这一趟行程景点足够多，节奏真的足够缓慢，消费也足够透明，性价比更高。想要南下避寒康养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来报名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继续陪你在路上听歌。这首《半生熟》，有请戴佩妮品冠。

如果您是刚买完新房，或者是准备旧房翻新，那是不是现在正在犯难当中，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又担心商家推诿找不到人呢？那您可以来了解一下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现在小区实景样板间正在火热招募当中，还有重磅惊喜。那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自有固定的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当然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当然还有重磅惊喜，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

收音机前你有没有发现啊，会买东西的朋友从来不会等说天冷了咱再买围巾，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但是价格直接能够砍一半。所以今天团购秒杀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平台上啊给大家带来的全球爆款的断货王系列，那就是 Coach 的经典围巾。这款围巾专柜是要上千块的，但今天在平台上到手你只要399，这是限量福利啊，只有200组，抓紧时间来拼手速。想要购买的话，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围巾就可以下单了。下单之前先添加福利官微信，因为这样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了最像朋友的出口，说到 Coach， 这可是经典时尚大牌，品牌的核心理念就是勇敢做真我，那就是鼓励每个人都要大胆地穿出自己的风格。你就带上这款围巾走到哪儿都是焦点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款经典的老花羊毛款，还有真丝老花款，这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我们拿到手第一感觉就是什么？柔软。羊毛款摸上去软糯细滑，完全没有扎刺感，揉搓不起球不变形，而真丝款则是自带丝滑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滑滑的，垂坠自然。秋冬出门你搭大衣配风衣，驼色温柔知性，黑色干练有型，红色配深色衣服点睛又不张扬，真的不用费心搭配就可以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了。关键是价格呀，对吧？这个 Coach 的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上千块，今天在平台上只要399，给大家省了整整几百块钱。我们说这一条围巾能用好几年，你这一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是不是太合适了？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然后黑红灰等多款颜色可以选，大家登录自己看看啊，喜欢哪个颜色，包括防尘袋礼袋都给您配齐了，自己用或者送人都很合适。库存有限，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围巾抓紧下单抢购。我珍惜对的人那一双手，这个秋冬衣柜里是不是翻来覆去就那几件深色的衣服，穿来穿去总觉得缺点什么。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不需要你大批的换衣服，只要一些配饰做到了，真的就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你差的就是一条围巾呐。那今天给到大家的 Coach 围巾，经典的老花大 logo 铺满整条围巾，有辨识度，但是又不会显得太花哨啊。你像羊毛款，它的羊毛含量高达97%，围在脖子上不像普通化纤围巾那样轻飘飘的，它更细腻更保暖。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围巾拼手速下单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